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三到四级转西风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多病的人群呢应该注意防护。那么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7日，全国高考大幕拉开，伴随着语文考试结束，语文的高考作文题迅速地引发了热议。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教育部考试院命题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有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道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说，今年的高考作文呢，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扣时代的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

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此外呢，北京卷点明了，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那么上海卷呢，则围绕着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试题注重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推动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经历与国家民族未来之间的关系，融入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学生成长，具有人文关怀，是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另一大特点。北京微写作题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呢，作文题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影射。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专家都关注到，今年几套作文题的题式都简洁明了，不再长篇大论。作文题呢，不在题干上设置障碍，考生审题发生根本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也体现了考题的公平公正。综合分析今年的几套作文题，受访专家都认为，今年的试题全面升级能力考察维度，在现实情境设计方面有所加强，重点测评学生现实的洞察、文化共情、思辨思维等核心能力，呼唤走心的写作。比如说，在全国一卷当中，学生选择一个词语，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兴趣，还是基于对外部的关注，都需要积极地调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和感悟。他着力考察学生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质，需要考生真诚面对，主动审视个人成长轨迹，思考理解真实的社会与人生，鼓励考生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思考。不论是引导学生走出社区，还是把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联系在一起，今年北京的微写作呢，都是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活环境，强调真实情境中的实际表达能力，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此外呢，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啊，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语文特级教师陈干分析认为，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这就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的思辨、综合表达和价值判断能力。天津卷呢，作文从多音字条入手，不仅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也注重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能够反映考生的生活积淀、思考深度和写作个性。从整体来看，今年的语文作文题捕捉到了当前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那么重在欢呼，也在呼唤学生的真思考、真表达。在专家看来呢，每年的高考作文题不仅是在和考生对话，也是和语文课堂对话。透过今年的作文题呢，也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的导向和趋势。受访专家也表示说，近年来啊，以高考作文题为代表的语文试题一直是强化多文本连读考察，信息类的文本阅读、文学类的文本阅读和文言文阅读呢，都有所涉及，这对考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专家看来，高考试题材料既源于教材和课堂，也与考生的日常积累息息相关，考生呢，应该摒弃机械的刷题和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

0: 从而在审美鉴赏、文化理解等语文学科的关键能力和素养上得到有效的提升。纵观今年的五套试卷的作文题，专家表示，这些题目都直指考生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语文学习与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这也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教育引导学生，不要让写作仅停留在概念和词语的堆砌上，而应该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体验，这样才能写出真实而有深度的内容。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语文学习呢，才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综合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专家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试题更加的突出时代主题，注重引导考生从小我走向大我。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成长，也要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同时呢，老师要关注学生对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认知和思考，让学生不仅能够讲述观点，也能够将自身的经验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表达，让作文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尤其是准备学车考驾照的市民来说，时常呢会在驾校车管所的周边遇到有一些声称有关系能包过可加急的代办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法中介黄牛。他们借机呢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为进一步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期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全面开展非法中介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那今天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一级警长游行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驾考的相关知识以及整治车驾管非法中介等方面的工作，为大家答疑解惑。你好，游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游警官提到这个车驾管的非法中介哈，相信很多的市民还不是十分的了解，那我就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车驾管的非法中介，那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开展常态化的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的呢？
2: 简单来说啊，这个非法中介就是群众俗称的黄牛，是没有正规代办资质，盘踞在驾校车管所周边，以虚构内部人脉、特殊办事权限为噱头，招揽驾考啊、上牌、换证等业务，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的闲散人员。我们结合全省多地交管整治工作部署实际，集中开展整治非法中介行动。一是非法中介依靠虚假承诺骗取群众钱财，造成群众经济损失。二是部分黑中介诱导学员伪造体检材料作弊应试，触碰法律法规红线，不仅学员成绩作废，还会面临禁考、罚款等行政处罚。三是非法中介扰乱车管所正常办公秩序，挤占公共办事资源。因此我省多地公安交管同步启动非法中介专项整治，从源头排查、路面巡查、线索侦办三个维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代办诈骗行为，切实保障驾考学员切身利益。
1: 游警官，我们听了您的介绍哈，对这个非法中介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非法中介啊，一般会以哪些形式去欺骗我们的这个驾考学员，给大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以咱们生活中啊最常见的车型 C1、C2，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小车证为例啊。驾驶证考试分为三个考试环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三。当然啊，有很多群众常常把咱们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叫做科目四。在各项考试过程中，非法中介精准瞄准学员急于拿证、担心考试挂科的心理，套路一般分三类。第一种骗局是考试包过骗局，中介谎称认识考场考试员，可以后台修改考试分数，内部疏通保过科目。事实上，当前全市驾驶人考试全程采用电子监考系统，考试因视频实时联网监管，答题场地考试路考数据会自动上传交管系统，考试员没有权限私自更改成绩，学员一旦上当，要么被骗钱财，要么在黑中介组织下作弊应试，一经查实作弊行为，直接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第二种骗局就是加急预约，不少学员等待考试周期较长，非法中介借机宣称花钱可以跳过排队，优先预约考试。而正规考试中，驾考预约唯一官方平台是交管12123 APP， 系统会按照报名顺序、学时完成情况、科一考试完成时间等权重自动排序，人工无法干预预约名额，所谓插队啊、加急全是谎言。第三种骗局就是体检代办，针对视力、变色力等身体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驾考体检的学员，中介承诺花钱可以顺利通过体检。事实上，我们驾考人员的体检数据是直接同步交管系统的，伪造体检证明属于违法行为，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涉事中介也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嗯，尤警官，除了在这个驾考的应试环节当中，非法的中介会以各种的骗局给驾考学员带来经济损失之外，那么在取得驾驶证之后，非法中介还有哪些这个诈骗的套路吗？
2: 学员取得驾驶证后啊，非法中介的骗局主要集中在驾驶证消分和换证两大方面业务。第一，典型的骗局就是花钱买分儿，

代替实际违法人消减积分，非法中介宣称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清除车辆违法积分，事实上公安机关对交通违法积分是全系统闭环管理。

0: 更不存在人工消分渠道。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经查实，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二，涉及驾驶证到期换证业务的骗局，正规换证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或线下到车管所窗口即可正常办理，但部分非法中介夸大流程复杂度，造成当事人畏难心理，从而收取高额代办费。实际上，非法中介的办事流程和当事人自行办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那我们驾考学员啊，如何判断驾考流程是否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的呢？
0: 驾考从报名到拿证，全程都有官方正规渠道，全程无隐形加急费用。报名学车务必选择具备正规办学资质的驾校，签订正规培训合同，学时打卡，考试预约，成绩查询，统一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线上业务。线下需要现场办理的体检、领证等业务，直接前往有体检资质的医院和车管所大厅，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办结。需要提醒群众的是，所有法定驾考收费项目全部公示在业务大厅，不存在打点费、人情费、加急费等额外收费，凡是以内部办事为由额外收费的，一律是非法中介。
1: 嗯，尤警官，如果这个驾考学员啊已经被非法中介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
0: 好的，主持人，遭遇被骗第一时间，咱们要留存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录音视频等证据。一是现场直接向咱们车管所执勤民警、大厅工作人员进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由公安部门立案处理诈骗案件。在这里提醒所有驾考学员，学车没有捷径，办证也无需托人，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内部人脉、花钱包过的口头承诺，不随意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不向任何非正规机构支付打点、加急、保过类费用。遇到疑难驾考业务，优先咨询车管所工作人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平台办理驾考业务。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非法中介常态化整治工作，不断优化驾考便民服务办事流程，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游警官带来的生动案例以及细致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游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

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6月8日，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8日，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国家防总8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外交部8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8日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施行。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河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在南岔考区南岔县高级中学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排队核验身份，通过智能安检稳步进入考场。为全力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教育、公安、交警、医疗、供电、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就位，各司其职，联动值守，全方位地筑牢高考保障防线。针对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交管部门制定了管控方案，在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划定禁行、禁停、禁鸣的区域，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执勤交警全员上岗，疏导车流和人流。医疗部门呢，也组成了高考医疗保障组，在考点门前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配备专用医疗车，安排专业的医护人员值守。在考点外，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口罩、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及应急物资，用细致贴心的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安抚家长等候心情，成为高考现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高考期间呢，交通运输部也组建了由20辆出租车、10辆新能源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定点值守。铁力是统筹多番力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让温情与坚守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底色。铁力市公安局提前对考点周边的500米范围内宾馆、商铺、培训机构等56家场所开展安全排查，及时整改6处治安隐患。针对高考期间噪声扰民问题，公安联合城管、社区开展噪声专项整治，叫停多起违规的高音宣传。为解决考生突发难题，考点旁开设临时的办证点，3台应急服务车随时待命，用高效的警务服务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同时呢，派驻专职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急救药品、医疗器械配备齐全，120急救车辆全天候待命。高考首日，嘉荫县考点呢秩序井然，暖意浓浓。那为筑牢高考的安全保障防线，营造安全、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嘉荫县公安、交警、消防、电力等多个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协同联动，以精准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社会各界温情助力，全城同心为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友好区提前部署，精密谋划，组织志愿服务力量驻守高考考点，用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友好区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协同发力，全面整治考点周边环境，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管控、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地守护高考平稳有序开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16: 北宋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晏殊，字同书，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14岁以神童入仕，赐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其语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一生写词10000多首，但仅存世有《朱玉词》《晏元献遗文》等残本。1055年，晏殊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是一首伤别之作，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反映出词人的无奈和洒脱。全词一改词人的娴雅之风，曲景扩大，比例雄厚，深沉而温婉，别具一格。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酒言歌席莫辞贫，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的第一句，一向年光有限身，这里的一向是一晌片刻的意思，而年光呢是时光的意思，有限身是有限的生命。这一句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将在有限的时间中结束。等闲离别亦销魂，等闲就是平常随便无端，销魂指的是极度悲伤极度快乐。这句是说平常的离别也会让人觉得悲痛欲绝。酒言歌席莫辞贫，这句的意思是不要因为常常离别而推迟酒宴，应当在有限的人生对酒当歌，开怀畅饮。满目山河空念远，这句的意思是到了登临之时，放眼辽阔的山河，突然思念远方的亲友。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句是说等到风雨吹落繁花之际，才发现春天易逝，不禁更生出伤春愁情。不如怜取眼前人，这句的意思是不如在酒宴上好好怜爱眼前的人吧。这首词是朱玉词中的别调，晏殊的词作用语明净，下字修洁，表现出娴雅韵极的风格。而在这首词中，作者却一反常态，取景甚大，比例极重，格调求上，书写伤春怀远的情怀，深刻沉着，高见明快，而又能保持一种温婉的气象，使词意不显得凄厉哀伤，这就是本词的一大特色。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人生是短暂的，离别是寻常的，也是最让人伤心的。首句披空而来，余甚景恋，片刻的时光啊，有限的生命，词人的哀怨是永恒的，那是无

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够延续下去呢？惜春光之易逝，感盛年之不在，这虽是朱玉集中常有的感叹，而在本词当中强烈的直接呼喊出来，更有撼人心魄的效果。次句加厚了一笔，词中所写的并不是生离死别，而只不过是寻常的离别而已。等闲二字殊不等闲，具见词人之深于情。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是不止一次会遇到的，而每一回离别都占去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不令人一销魂呢？上片的末句，酒筵歌席莫辞频，意思是说酒宴歌舞就不要推辞了吧。对此词人唯有强自宽解，痛苦是无意的，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吧。这一句写及时行乐，聊为此有限之身。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换头两语是说，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这两句气象宏阔，意境苍茫，以剑笔写闲情，兼有刚柔之美，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佳句。最后的结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是说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爱怜眼前的人吧。本词意味去参加酒宴歌席，好好怜惜眼前的歌女。作为富贵宰相的晏殊，他不会让痛苦的怀思去折磨自己，也不会沉湎于歌酒之中不能自拔，他要怜取眼前人，也只是为了眼前的欢愉而已，这是作者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这首词是朱玉词的代表作，词中所写的并非一时，所感的也非一世，而是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一个侧面，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慨叹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难以逾越，感叹对消逝的美好事物的追寻总是徒劳，在山河风雨中寄予着对人生的哲理的探索。词人幡然感悟，认识到要立足现实，牢牢地抓住眼前的一切。这里所表现的思想颇类似于近代风靡了法国以至欧美的存在主义，本来词意是颇为颓靡的，但词人却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很阔达爽朗，可见其胸襟与识度。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东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映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

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院风荷、芙蓉水渠，到带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

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楹，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米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辛夷花海。绵阳的辛夷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辛夷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泉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

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徽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齐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金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新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兴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宜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宜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借江游船宜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兴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宜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宜春吧，在宜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宜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宜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宜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宜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宜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

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游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则以做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嗯，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

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柴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6月8日，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8日，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国家防总8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外交部八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八日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八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施行。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香港特区政府八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在南岔考区南岔县高级中学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排队核验身份，通过智能安检稳步进入考场。为全力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教育、公安、交警、医疗、供电、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就位，各司其职，联动值守，全方位的筑牢高考保障防线。针对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交管部门制定了管控方案，在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划定禁行、禁停、禁鸣的区域，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执勤交警全员上岗，疏导车流和人流。医疗部门呢，也组成了高考医疗保障组，在考点门前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配备专用医疗车，安排专业的医护人员值守。在考点外，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口罩、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及应急物资，用细致贴心的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安抚家长等候心情，成为高考现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高考期间呢，交通运输部也组建了由20辆出租车、10辆新能源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定点值守。铁力是统筹多番力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让温情与坚守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底色。铁力市公安局提前对考点周边的500米范围内宾馆、商铺、培训机构等56家场所

0: 开展安全排查，及时整改六处治安隐患。针对高考期间噪声扰民问题，公安联合城管、社区开展噪声专项整治，叫停多起违规的高音宣传。为解决考生突发难题，考点旁开设临时的办证点，三台应急服务车随时待命，用高效的警务服务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同时呢，派驻专职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急救药品、医疗器械配备齐全，120急救车辆全天候待命。高考首日，嘉荫县考点呢秩序井然，暖意浓浓。那为筑牢高考的安全保障防线，营造安全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嘉荫县公安、交警、消防、电力等多个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协同联动，以精准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社会各界温情助力，全程同心为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友好区提前部署，精密谋划，组织志愿服务力量驻守高考考点，用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友好区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协同发力，全面整治考点周边环境，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管控、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的守护高考平稳有序开展。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筑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筑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5: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首先是和雨桐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6: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一位年轻的宝妈近期在医院被确诊为肢端黑色素瘤，幸亏是发现及时，经过规范的手术治疗和随访，如今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专家表示，近年来肢端黑色素瘤发病率呈现着上升的趋势，虽然总体发病率不高，却呈现恶性呢程度极高，转移快，死亡率高，是皮肤肿瘤中最为凶险的一类。其诱因主要包括长期紫外线过度照射，皮肤反复摩擦或者外伤，原有黑痣发生恶变，以及遗传、免疫状态发生改变等因素。手脚部位突然出现黑痣、黑斑，或原有的痣持续变大、变色、破溃，应高度警惕，及时就医。29岁的李女士呢，是两个宝宝的妈妈。近期她被确诊为肢端黑色素瘤。确诊前，她曾经将指甲病变 误认为是普通的灰指甲，直到指甲症状持续不见好转，并且反复溃烂才引起重视。当时他对这个专业的术语感到陌生又十分惊恐，不了解什么是肢端黑色素瘤，为什么会发生在手上。医生告诉李女士，不幸中的万幸，她的肢端黑色素瘤发现较早，经过规范的手术治疗和随访，如今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无独有偶，孔先生脚底一颗跟随他多年的黑痣竟悄悄变成皮肤上的恶性肿瘤及肢端黑色素瘤。据孔先生回忆，这颗长在左脚足底足根部的黑痣已经有十多年了，最初只有黄豆大小，表面平整，不痛不痒，他也就没有在意。最近他发现这颗黑痣不仅缓慢增大，颜色也逐渐加深，变为深黑色，触摸时质地偏硬，并且轻微凸起于皮肤表面，直至黑痣长至接近豌豆大小，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幸好就医时还算及时，经过检查，淋巴结尚未发现转移，目前医生已经为他实施了手术切除，后续还将配合药物治疗，并且进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复发风险。这一类黑痣虽然边缘尚清晰，但明显增大、凸起、颜色加深，又位于常常摩擦的部位，需要引起警惕。恶性黑色素瘤是皮肤肿瘤中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早期就有可能发生转移，从而危及生命。生长在肢端易摩擦部位的黑痣，如果出现形状、颜色、大小等异常变化，应该及早的就医筛查，切勿因为不痛不痒而忽视。肢端黑色素瘤呢，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恶性黑色素瘤，主要发生于手掌、脚掌以及指甲下等肢端部位。它的发生因为位置隐蔽，大多数患者发现它的时候一般已是晚期，因此被称为皮肤癌中的隐形杀手。在亚洲人群中，肢端黑色素瘤占所有黑色素瘤的比例为 40%-50%。 这种肿瘤起源于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当这些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并且失控增殖时，就形成了黑色素瘤。早期识别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肢端黑色素瘤通常表现为指甲变化，甲板下出现纵向黑色条纹，特别是宽度超过3毫米，颜色不均匀，边缘模糊或者是蔓延到甲周皮肤的情况。掌拓部位色素病变，手掌、脚底出现新的色素斑，或原有的痣短期内明显增大，边缘不规则，颜色不均匀，病变区域出现溃疡、出血，伴有瘙痒或疼痛，周围出现新的小斑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肢端黑色素瘤可能呈红色或肤色，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被忽视。
7: 来时百般叮嘱，
5: 门诊中患者常常咨询为什么肢端黑色素瘤如此隐蔽等问题。医生表示，其隐蔽性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位置特殊，手脚和指甲下的病变不易被察觉，尤其是脚底的黑痣，许多人从未仔细检查过，往往手脚的黑痣是最容易被恶变的。第二是认知不足，公众普遍知道皮肤上的黑痣需要关注，但很少意识到手脚部位也需要高度警惕。第三是症状隐匿，那早期可能仅表现为指甲下的一条黑线，或者是脚底的一个小黑点，极易被误认为普通痣、瘀伤或者真菌感染。肢端黑色素毒瘤的治疗方式方面，包括手术、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和放化疗等。具体的方案根据患者亚型、分期以及基因检测结果来制定。手术治疗是早期肢端黑色素瘤呢患者首选的治疗方式，然而相较于欧美常见的皮肤型黑色素毒瘤，肢端黑色素毒瘤患者术后发生转移的概率较高。一旦发生转移，患者5年生存率较低，愈后较差，因此 当前肢端黑色素瘤治疗还强调多学科协作，外科、肿瘤内科、放疗、影像、病理等学科协同，共同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使治疗更为精准。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进展，晚期肢端黑色素瘤的治疗效果已经显著提高。在预防上，要保持生活方式的健康。虽然日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全面防晒是非常有必要的。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锻炼、戒烟限酒等，有助于维持整体的健康状态。面对癌症诊断和治疗，患者常常经历焦虑、抑郁等心理挑战，此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心理支持，与家人及朋友坦诚沟通，都有助于心理健康。肢端黑色素瘤的治疗虽然具有挑战性，但是目前医学的进步已经让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效果显著提升。上述两名患者的经历也是提醒我们，关注身体的细微变化，及时就医，配合规范治疗和随访，是战胜疾病的关键所在。
8: 回看，做固有般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乐乐今年六岁了，因为吐词含糊不清，从入读幼儿园起，他与小朋友和老师的交流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沉默。家长心急如焚，辗转带着孩子来到长沙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就诊之后，乐乐被诊断为儿童构音障碍。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科学训练之后，乐乐现在能够很好的融入班级，主动的参与班级讲故事和阅读分享活动了。构音障碍是指构音器官，也就是唇、齿、舌、腭、咽等的运动异常或协调性差，导致发音不清、音调异常、语速异常等言语障碍。其中学龄前儿童构音障碍是儿童常见的言语障碍之一，需要家长及时关注，科学应对。儿童出现构音障碍可能会有以下的表现：发音不清，比如说把哥哥说成嘚嘚，飞机说成灰机；音调异常，如声音过高、过低、单调、缺乏变化，难以传递清晰的情绪和想法。其他比如说鼻音过重、气息声明显等等，进一步影响言语表达的清晰度。构音障碍对于孩子有什么影响呢？构音障碍会影响沟通交流，孩子说话不清，容易导致他人误解，无法顺畅表达自身的需求，影响正常沟通，影响社交发展。孩子可能因为说话不清而产生自卑的心理，不愿与人交流，逐渐脱离了集体，进而影响社交能力，影响学习能力。构音障碍可能影响孩子的阅读、写作等学习能力。儿童言语发展有其关键的时期，如果发现孩子存在构音障碍相关表现，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助力孩子健康成长。专业的评估呢，是由经验的丰富的言语治疗师进行专业评估，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主要分为口腔运动功能训练、发音技能训练以及强化应用训练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帮助孩子改善发音。还有就是一对一训练，结合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训练，全程关注孩子的训练状态，及时调整训练节奏，提升训练的时效性。还有就是趣味性强，采用游戏、图片等多种互动形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言语能力。家庭的指导，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家庭辅助训练方法，指导家长在家中配合开展训练，帮助孩子巩固训练效果，形成医院加家庭的协同干预模式。

AI 玩伴在他耳边轻声地说我爱你时，他听到的是一段预设好的程式化电子音回答。另一名三岁男孩向他的 AI 朋友诉说我很难过，换来的

对话的生成式 AI 玩具，如何影响五岁以下幼儿的发展。研究结果发出了明确警示，这些被包装成玩伴的智能玩具可能在情感回应、心理安全及隐私保护方面对幼儿构成意想不到的风险。与传统电子玩具不同，生成 AI 玩具能够进行开放式的对话，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伙伴。剑桥大学早期 AI 项目的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小组访谈以及直接观察儿童与玩具的互动，深入探讨了这一新兴技术的影响。尽管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未来这一项技术或许能够辅助儿童的语言学习，但亦有令人担忧之处。研究观察到，现有的 AI 玩具在理解和回应儿童复杂情感方面存在着显著缺陷，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情感交互的错位，他们的回应可能是程式化、不合逻辑，甚至完全无关的。成年人对此能够一笑置之，但是对一个正处于情感与社会性发展关键期的幼儿来说，当自己的情感流露数次得到笨拙、冷漠或许错误的反馈时，他们可能会潜移默化地认为自己的感受不重要，从而干扰其健康情感认知的形成。发育心理学研究表明，0到6岁是儿童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发展社会情绪能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儿童通过与主要照料者之间的稳定、敏感、有回应的互动，学习识别、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且建立起对他人和世界的基本信任感。一些内置当红的 AI 的聊天机器人主打是学龄前儿童互动，然而却频繁打断孩子说话，混淆父母与孩子的声音，并且对情感表达做出尴尬的回应。那么前面说的五岁儿童对 AI 玩具说我爱你时，玩具回答是友情提醒，请确保互动符合提供的准则，请告诉我你想如何进行。这些玩具可能促使幼儿与之建立一种单向的准社会关系。研究人员也观察到，儿童会拥抱、亲吻玩具，并且认为玩具也爱自己，导致儿童将情感需求诉诸玩具，而非身边的成年人。结果是得不到玩具的安慰，也得不到成年人的情感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与真实世界之间至关重要的情感纽带。除了情感支持上的缺失， AI 玩具在促进儿童发育的其他方面也有力不从心。例如在需要多人协作、角色扮演的复杂社交游戏中，他们往往表现不佳。而这些游戏正是幼儿学习合作、共情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石。儿童在争抢玩具时学会分享，发生矛盾时尝试沟通，被拒绝时学会接受。这些真实场景中的历练能够让孩子逐渐建立边界感、同理心和问题解决能力。一旦孩子习惯了与 AI 玩具的相处模式，可能会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 AI 玩具的有问必答也未必都有好处。此前已经有专家指出说，在认知发展层面， AI 算法的迎合特性正削弱儿童批判性思维发展，长期下来会导致自主探索欲望退化。另一个风险藏在隐私条款的灰色地带，许多产品的隐私政策模糊不清，对于收集了哪些儿童语音数据、数据如何存储和使用语焉不详，引发了家长对数据安全的普遍忧虑。一些 AI 玩具集成了高敏麦克风、广角摄像头、毫米波传感器等高科技配件，能够感知儿童的呼吸频率、记录对话内容，甚至能够分析情绪变化，并且可以通过与儿童的交流采集各种敏感信息。而儿童缺乏足够能力去辨别哪些信息会被收集，更无法理解复杂的隐私协议，这使得他们成为数据收集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研究人员也指出了，焦点讨论中的一个反复出现主题是，人们不信任科技公司。

而清晰有力，而且受监管的标准将显著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旨在为儿童、家庭和行业构建更为安全的环境。研究建议应该限制 AA 玩具过于鼓励儿童与其交友或倾诉，应该制定更为透明的隐私政策，并且加强对第三方访问 AI 模型的控制。在产品上市前，制造商应该与儿童一起测试玩具，并且咨询安全保护专家。而家长在购买前也需要做好研究，并且参与孩子与 AI 的互动。使用时 AI 玩具则应该放在家庭共享的空间，以便家长监控互动情况。这一监管呼声并非孤立，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重视对儿童 AI 产品的监管。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去年10月份签署法案，为陪伴式 AI 设立护栏，使加州成为全美首个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运营商实施安全协议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州。2026年1月份，加州还提出一项新法案，计划在未来四年内禁止生产和上市面向未成年人的 AI 聊天机器人玩具，从而为监管部门建立儿童保护机制争取时间。此外，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肯塔基州均有法案将聊天机器人视为高风险 AI 产品，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成为重中之重。在中国，监管部门的引导与规范也正在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在2025年11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于消费者比较关注的 AI 玩具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研判，在指导玩具企业加强技术防护的同时，适时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切实保障 AI 玩具质量安全和数据隐私安全。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该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朱英杰、副研究员陈子君团队联合呢多所高校以及医院的研究人员，在大脑神经环路层面揭示了 GLP-1 类减肥降糖药在降低饮酒冲动、抑制饮酒行为的关键机制。为理解 GLP-1 信号调控酒精奖赏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酒精成瘾的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潜在靶点。相关研究于3月27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神经元》上。酒精使用障碍是一种慢性而且易复发的脑疾病，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的精准治疗方法。此前已经有临床小样本研究发现 GLP-1 类药物可能是降低饮酒的行为，但是 GLP-1 类药物究竟如何在大脑中调控酒精带来的愉悦感，一直缺乏清晰的神经机制解释。研究团队在多种饮酒行为的小鼠模型中发现， GLP-1 类药物利拉鲁肽显著降低了小鼠主动摄入啤酒和酒精的动机和摄入量。进一步观察发现，正常的情况下，腹腔注射酒精可以迅速诱发小鼠大脑中的多巴胺显著升高，而在注射利拉鲁肽之后，酒精诱发的多巴胺释放明显减弱，并且降低饮酒行为。这表明 GLP-1 类药物能够在中枢奖赏系统直接抑制酒精诱发的多巴胺信号，从而削弱酒精的奖赏效应。研究发现，小鼠大脑的外侧隔核内部存在一条关键的抑制性微环路，背侧外侧隔核中的 GLP-1R 神经元能够释放神经递质 GABA， 从而抑制 ESRL 神经元。朱英杰介绍，背侧外侧隔核区域中的 GLP-1R 神经元通过这一抑制性的通路限制了 ESRA 神经元的活动，从而抑制酒精诱发的多巴胺释放和饮酒行为。该研究揭示了大脑中的外侧隔核在代谢信号与高强化奖赏行为整合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大脑如何调控奖赏驱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最近呢，睡前吃碳水有助于睡眠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分享亲身经历，称睡前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确实呢更容易入睡。也有西安市民表示，原来我天天瞌睡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碳水呀。对此呢，西安市红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胡晓辉表示，碳水助眠是一个技术活，该方法对部分人群有一定效果，但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人。那它是否真的有一定科学道理呢？胡晓辉解释说，碳水化合物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呢可以降低血液中除色氨酸外的其他氨基酸浓度，使色氨酸更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进而合成血清素。血清素进一步转化为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激素。褪黑素水平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困意，有助于入睡。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失眠原因复杂，包括心理、环境、疾病等多种因素，吃碳水助眠并非适用于所有人。胡晓辉提醒，碳水助眠也是一个技术活，并非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都有助于睡眠。吃什么、怎么吃、何时吃等都有更科学的选择。高糖高脂肪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蛋糕、油炸食品等等，可能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和下降，反而影响睡眠的质量。那碳水化合物呢，是不少市民餐桌上的主角，肉夹馍、凉皮儿、油泼面、羊肉泡馍等都是西安美食，深受市民喜爱。那么这些日常饮食习惯符合睡前吃碳水助眠的科学建议吗？胡晓辉表示，西安美食以面食为主，富含碳水化合物，但不少食物油脂和盐分含量较高，比如说油泼面、羊肉泡馍等，这类食物虽然美味，但睡前食用可能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不利于睡眠。他建议西安市民在选择睡前食物时，尽量挑选清淡、易于消化的 DGI 碳水化合物，如燕麦粥、蒸红薯等。如果市民在进食碳水后总觉得瞌睡，胡晓辉也建议呢，大家选择血糖生成指数低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麦面包、燕麦、糙米、红薯、玉米等，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够使血糖更为稳定，更有利于睡眠。同时他建议睡前一到两个小时适量的食用碳水化合物，避免进食过多加重肠胃负担，影响睡眠。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呢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不少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将呢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的解决

减少愤怒吗？一项美国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首先是为什么愤怒很难被控制呢？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的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更为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观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被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的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他人或者是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者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第二是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一些心理学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达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把愤怒比作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通过某一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高压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呢更加轻松和舒缓。但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比如说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发泄情绪的行为，比如说大喊大叫或者猛烈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加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愤怒或者是攻击性。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呢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者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认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是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且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一些技巧可能会对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的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还有就是闭上眼睛，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是因为感受到了挑衅、威胁和危险，这些刺激因素呢，通

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情绪的爆发。还有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的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

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第二天一大早，于谦醒来一看呢，这山药蛋不见了。他刚一起身，就听咣当一声，外面有一位整个是摔进门来的，原来是李成。咱说了，头天晚上于谦和山药蛋一个屋，旁边那屋就是李成、刘安呢。于谦倒是没在意啊，这李成、刘安这二位啊，整夜都没怎么睡啊。一开始呢，俩人挺高兴，心说哎呀，我们老爷当什么烂好人呢，啊，弄个臭要饭的还跟他一屋睡觉，恶不恶心呢？可是等进了屋子，脱了衣服，床上一躺，刘安可躺不住，他一咕噜身起来跟李成说，我说李成啊，这事儿可不好啊。啊，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的老弟，你可真糊涂啊。咱们大人那是心系百姓，爱民如子，可是你不多想一想，这个要饭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他真要是个要饭的，那倒没什么了，就是脏点臭点呗。可是万一他要是个别有用心之人呢？不用说别的，如果他万一知道了咱们大人的身份，在心生不轨，哎，再来个谋财害命，那可坏了，大人可身处于危险之中啊。你作为大人的贴身保镖，又是名伶义子，你就这么放心呢？ 啊， 啊，李成一听这话也躺不住了，蹭一个鲤鱼打挺就跳起来了。哎，刘安，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怎么能置大人的安危于不顾，跟你这破老头躲清净来了？哎哎哎哎，你怎么要怪我呀？要不是我提醒你，你早做起春秋大梦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刘安说，这样吧，既然都已经这么安排了，也不好直接过去叨扰大人啊，干脆呀，咱俩在外边给放风得了。我前半夜，你年轻，你后半夜啊，可听着点啊，这屋子里边一旦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咱们就破门而入，保护大人的安全。妥了，就这么着好吗？这二位啊，本想躲个清净，结果是一人半宿觉，谁也没睡好。李成是后半夜接的班啊，就在这于谦的门口放风，哎，靠着门板往这儿这么一坐，直到早晨。可是啊，这山药蛋什么时候走的，李成可不知道。他迷迷糊糊早晨睁了眼睛，一听房间好像有声音了，李成这才进屋。他半夜没睡，睡眼惺忪的，脚底下拌蒜啊，这才摔进屋来。到屋里，李成就问呐，大人，你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啊？于谦打了个哀声，哎，这老者四海为家，性情乖戾，不过是个好人，可惜在当朝治世，还是有这样的飘零之人呐。行了，咱收拾收拾，抓紧赶路吧。李成答应一声，转身要出门，他无意当中低头一看，在桌子上茶杯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哎，大人，你看这是什么？于谦拿过纸条一看，上面有四句打油诗：老儿有幸遇贵人，命苦成谶要当真，野仙兴风要作乱，不信可去探松林。于谦拿着字条从头到尾这么一看，哦，老者说自己是苦命人啊，昨天他说了，说什么算命先生跟他说的，他到哪儿就有坏事发生，我只当他这是笑谈，看来他这是有所指啊。老头说自己到哪儿，哪儿就有坏事

发生，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讽啊，说明这个世道并不太平，怎么能够把这社会的不太平归罪于某个老百姓的身上呢？后边他说这句话，也先兴风要作乱，不信可去探松林。李成，这附近哪有松林？李成说，大人，咱不是在松林口吗？他说的是不是松林口啊？有理，松林口乃是野仙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看来这位老者绝非等闲之辈，这是为我留书报信。来呀，与我打点行囊，带好应用之物，赶奔松林口。两省巡抚于谦进京述职。这次进京啊，于谦除了要陈述地方实弊，最重要的要向皇帝讲一宗奇案。在山西地面最近经常发生怪事儿，也就是老百姓传言的所谓的什么黑虎下界。您说这事儿也怪啊，这大白天的就黑云压境，是妖风四起，怪味刺鼻，紧跟着呢就有黑虎出没，风沙过去之后，这人就消失不见了，就失踪了。有的甚至出现整个村子一个人不剩。这种事件于谦虽然没有亲眼得见，但耳朵已经灌满了。尤其是咱说了，有一个寡妇廖氏带着儿子亲自到巡抚衙门来诉苦告状，说县衙府衙都管不了，她丈夫跟着十几个人进山打猎，莫名失踪了。哎呀，于谦这心里记了个大疙瘩，他想着呀，沿途再多查访查访，进京之后呢，如何向朝廷呈报，找些个哪些得力的这个官员协助他办案，他满心都是这个事儿。结果走到松林口这儿啊，又遇到一宗事儿。那个要饭的老头山药蛋给于谦留字，提醒他说野仙妄图进犯中原，让于谦到松林口前去查看。于谦很重视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他就带着李成、刘安结了电饭账，又返回到松林口的城关来寻找线索。野仙进犯，野仙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当时元朝残余势力实际上的统治者。这元朝被大明推翻之后，重回塞外，当时居住在塞北的各个部落呀，星罗棋布，但是势力呢都不太大，所以这野蛮的猿人呐，也学会了韬晦之计。怎么着，就俗话说装孙子吧，趁着明朝对他们逐渐的疏忽，有这么三股势力呀，就逐渐强大起来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鞑靼，这鞑靼的首领呢，原本是元顺帝的后嗣啊。这元朝被推翻之后呢，那不叫大元了，不敢叫这国号了，就称为鞑靼，而且名义上归顺大明了。明成祖朱棣封他的首领本雅施里可汗叫和宁王。第二股势力呢叫瓦剌，这个部落首领呢是元朝一些权臣的后裔啊，也是很有实力的，自称一部。他们在鞑靼的西边，首领马哈木也是归顺大明，被封为顺宁王。还有一股势力啊，叫兀良哈三卫，这什么名啊这么奇怪。其实啊，这本是大明朝的地名啊，地点就是今天这个辽沈到宣府一带吧。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时候呢，把归顺他的元朝人就安置在这个地方了，封辽王阿扎施里为泰宁卫的指挥，封朵颜元帅府统领托鲁呼察尔为朵颜卫指挥通知，封海萨南达西为扶余卫指挥通知，让他们是各领所部以安序幕。这三位统称

0: 叫兀良哈三位。啊，其实这帮人呢很不安分，除了他们互相之间呢有矛盾有争斗，而且这三股啊，这内两股啊打打把蜡也是成天战仗。直到大明正统元年，哎，朱祁镇当皇上这年，出来个强悍人物，就是瓦剌的首领太师脱欢呢。他是瓦剌的太师，另立了一个可汗，而且打败了鞑靼和兀良哈三位的势力。四年之后，脱欢死了，他的儿子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绰罗斯也先，比他爹还横，哈哈，带着统一的这三大部落呀，就在大明的北边，他就折腾开喽。此时大明朝还不知道呢，也先的势力可相当了得呀，东到朝鲜，西到中亚西亚，北到西伯利亚，南边也快到了长城了。但是也先不糊涂，他知道现在打大明时机还没成熟。这几年明王朝经历了仁宣之治，又有三阳辅政，可以说国力日增，政治清明。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先要想马上发动战争啊，他觉得风险太大。于是他仍然秉承装孙子策略，哎，您不是封我这顺宁王吗？我还当着，哎，每年是称臣纳贡，保持着跟新皇帝明英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他也在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也先的强悍和野心逃脱不了世人的眼睛，尤其像于谦这样的朝廷重臣呢，早就对也先充满了忌惮，多次上书提醒皇帝要注意这个人物。但是这明英宗啊似乎不太在意，朱祁镇总觉得，哎呀，元朝旧势力就那么回事儿吧，那现在人家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你还求什么呀？啊，再说这塞外环境恶劣，地广人稀，哪儿都是沙漠，你还能把蒙古人赶尽杀绝啊？不可能，老老实实过咱的日子啊，每年接受点那蒙古人的炒米切着牛羊肉，奶酪奶皮奶豆腐什么的，这不挺好吗？这个可是他就忘了，对于这个野心家野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这次山药蛋这于谦刘书提到也先可能要进犯，提醒于谦去松林口查看，于谦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他带着李成刘安就来到松林关口，你说多巧吧，到这儿一看呢，嘿，围着一群人，什么事儿这么热闹？李成刘安前去观看。是，三个人下了马，近前一瞧，哈哈，原来是一位守关的把总正指挥着守关士卒啊，围着这么一帮瓦剌商人，旁边啊聚集着很多老百姓在这看热闹。就见瓦剌人中为首的这位，头戴一顶圆顶遮檐栗子帽，帽上插着一尺来长的雉鸡翎，身穿圆领灰皮袍，黑红的脸膛，宽宽的额头，浑身上下都是棱子肉，这位正在跟守关的把总交涉呢。
1: 让一让，让一让啊！哎，那可是。
2: 我说这位军爷，俺们一不偷二不抢，堂堂正正做买卖，你凭什么插俺的货？
1: 你做别的买卖我管不着，但是你偷运兵器，违反禁令就得查收，
3: 不能让他们把兵器运出关去。
4: 是啊，我儿子就是让这帮瓦剌人拿咱们中原造的箭给射死的，我们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搬到关内住的。
3: 查他们，查他们，
1: 听见了吧？于公于私，你们都不能将这批兵器运送出城。
5: 来人，全部扣下。
6: 是。
2: 等一等，我说军爷，同是山西府，我们在大同做着买卖可是畅行无阻，时任大同监军的郭公公可是我们的老朋友，怎么到了你这小小的松林口反而困难重重啊？
1: 大同我管不着，你有意见啊找我们巡抚大人说去。

0: 你行，拿于谦来压我。兄弟，你好好想想，俺要是没有硬牌子带在身上，能大模大样从你这走吗？你看看这是什么？
1: 什么呀？顺宁王通事哈里木，奉命进京朝贡，返程所带之兵器均系民用，沿途关口一律放行。
0: 瞧见没有，这是什么？认字吗？当兵的？这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数个罪说王振、王老都堂的大印，你可瞅准喽。这篇手令跟圣旨也差不了多少，你个小小的看门的，敢违抗王命吗？给我闪开！
2: 您听听这哈里木多大气派！咱刚才说了，这个野仙早有颠覆大明之意，暗中做准备，做什么准备？打仗得有兵器呀！特别那个时候，冷兵器时代，要说远距离交锋，全凭弓箭。你连铁箭头都没有，拿什么做弓箭？这瓦剌人呢，又没有炼铁技术，而且远在塞外，还没有矿产资源，所以只能是从大明来进口。其实明太祖、明成祖都知道这点，要防范瓦剌进犯，很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军用物资，所以三令五申，严禁流动兵器，哎，绝对不能跟塞外做兵器生意。那顺宁王有办法呀，他就让这个哈里木啊想法行贿。王振在山西地界有个心腹太监叫郭靖，他在山西做监军。您说这明朝好得了好不了？一太监在这做监军，哈哈，这郭靖啊早就被这哈里木给买通了，收下厚礼能不办事吗？他就写密信劝说王振，说哎呀，这顺宁王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友好的邻邦，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要的铁箭头啊，不是用于军事，是为了发展生产，那也需要铁器吗？你想啊，要是他们穷的叮当响，那不还得骚扰我们边境吗？是不是？咱们呢少卖给他们一点儿，这也不算是违反禁令吧？啊，其实啊，要说违反这把禁令啊，对王振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他心有忌惮，这要是发军品之财，会不会留下后患呢？所以啊，王振一直在犹豫。不过这个郭靖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是不断的吹风。另外这礼物也是越送越重，他知道王振喜欢宝马良驹，就让哈里木想方设法是寻找好马。塞外呢出宝马呀，一匹一匹的送给王振呢。哼，您瞧这些马呀，提着尾高八尺，头着尾长丈二，蛤蟆脸、葡萄脸、高蹄碎、大蹄碗，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有道是流马心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马身上的这些配饰也都是最高级的，清一色的六云双楞麻花扇。鞍鞯鞍鞯放一块儿说，经常这么讲。其实这个鞯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马鞍子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部件，要是没有这鞯呢，人骑上马之后，这个马鞍呢就会磨这马的两肋。而且你想作为骑手要行军打仗，这脚它必须得有蹬头，哎，得踩得稳才能使上劲儿，这才能人马合一，行动自如。蒙古人呢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对马最熟悉，也最有感情，连这鞍鞯的制作工艺也是最先进的。就他们这王振送的这些马，光这鞍鞯脚环就老了银子了。你瞧这鞍鞯，香牛皮制成啊，这马鞯光上油就得12道，用麻油、桐油把这牛皮又烧熟了，揉搓好，修理烫面、压花、蛤蟆，不知道怎么折腾了。你再看这鞍鞯是锃明瓦亮，是又结实又舒服。

0: 王震呢，艾玛呀，逐渐的这心理防线就放松了。再加上郭靖一再跟他保证，哎，运点铁器，咱们偷偷的进行啊，为了进出方便，数量不大，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王震这就松口了，哎呦，瓦剌人这可有恃无恐啊！一开始是小规模的啊，这个买卖牛羊布匹的时候啊，夹带一点铁器，后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可是这买卖呀，也不好做。你看，收买太监容易，要收买朝廷大员没那么简单。尤其是两省巡抚于谦，那是铁令如山。这两年，他就曾经扣押了很多瓦剌的铁器。哎呀，让这个同事哈里木也很头疼啊！怎么办呢？依然得通过郭靖来运作。哎，这一次拿到了王震的手谕。而且哈里木亲自护送，亲说这回是万无一失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中医讲究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五六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品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1: 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却心里面想问世

0: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
1: 晨练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老人早起健身已经成为许多老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好习惯。但是老人在健身的同时要注意自身。

安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些适合的健身运动。老人晨练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式不必太剧烈，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也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太极拳、气功、散步等，避免做倒立、仰卧起坐、骤然前倾弯腰等动作，休息30分钟再进食，运动之后立即进食也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补充水分也应少量多次，不应大口吞饮，小口缓咽更利于肠胃吸收。运动之前先加餐，晨练之前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例如面包、饼干、豆浆等，食量因人而异，以不感到饥饿为宜，避免吃得过饱。运动之前喝杯温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怎样健康地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做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颈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股市投资风险大，投资理财需要谨慎。炒股是很多退休老人的一大生活内容，老年人对个人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晚年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积极、科学的生活态度。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不少人在投资方面比较盲目，而且往往被理财，让他们很无奈。专家建议要量力而行，

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领域、理财方式以及产品，掌握安全性和便利性两个基本原则。老年人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有理财报告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关注理财信息。老年人对个人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一种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退休后，人往往会出现精神空虚等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心理适应期。而投资理财与老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给他们的退休生活增加兴奋点，很多老年人因此乐在其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与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与花瓣》，来听他们掷地有声的宣言。

曲新光辉。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你心碎》。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6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

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倾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2》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的馆藏文物并不全是国货，也有相当数量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承载着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织的点滴脉络，表露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数百年间泱泱华夏不同寻常的地位，诉说着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足以令后世自豪的天朝大国形象。下面请听故宫第十八集《宫廷西洋风》的下半部分。
4: 满怀仁从康熙八年起主持钦天监事务，同时他也成为康熙皇帝的数学、天文、力学方面的启蒙老师。白晋等人入宫以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他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这台手摇计算机是康熙年间预制的，比世界同类型机器的出现只晚了几十年。这本对数表是康熙皇帝当年学习数学时用的。康熙本人对科技的兴趣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他组织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这件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是康熙在学习天文算学中近距离实测的专用之物，出自清宫造办处之手。这件半圆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这是清朝时期宫廷中所用的一套银质制药工具。康熙皇帝对医学也很有研究。40岁那年，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中医大夫束手无策，服用了传教士敬献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以后，他的病好了。从此，他对西洋医学发生兴趣，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并亲临观察。为了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甚至命令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康熙本人亲自参加了实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康熙年间用于地理测量的科学仪器。据白晋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的记载，康熙有时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看到自己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便十分高兴。

是黄鱼全览图的广东行省部，它由康熙亲自主持，经实地勘测，并利用大地三角测量等先进科学技术测绘完成的，是中国第一个标有精确经纬度的全国地图。这就是当年测绘地图时所用的仪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成此大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从康熙46年开始，到康熙57年汇编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阔疆土的绘制，同时也使国家安定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2005年的午门，太阳王路易十四凡尔赛珍品特展开幕。这是对2004年1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的回应。当时他们彼此都渴望了解对方，了解世界。如今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会了。路易十四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这是当年法国人想象中的康熙皇帝。那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热烈的。康熙还在自己的造办处里建立起绘画、雕刻以及制作时钟、珐琅彩的作坊。这幅同音侍女图屏风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油画技法后的创作。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纪神学思想做斗争的精神武器。莱布尼兹还从《易经》中找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原理。整个18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当时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流行在庄园里引进中国式的装修风格，他们的墙壁上描绘着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18世纪初，在营建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开辟了这组西洋建筑，他们成为中西方在园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载体。劝勤斋地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幽静的一角，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后做太上皇专门修建的。斋内有着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他运用通景画和天顶画，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绘画装潢技术巧妙融合在一起，成为乾隆时期这座宫殿吸收西洋文化的历史见证。别具异国风味的西洋建筑不仅为乾隆皇帝所欣赏，也成为王公大臣们竞相效仿的时尚。在清人画的几幅祝寿图中，我们不难发现临街搭建的西洋建筑。传教士们来到中国，

他们带着西方的科学艺术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传教的初衷渐渐被中国人忽略，反而是他们带来的那些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14年，一艘抵达广州的贸易船上搭载了七名传教士。当地政府奏报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留下进京，其他人返回。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画家郎世宁，这就是当年广东巡抚报告郎世宁等人到达的奏折，只不过当时把名字记错了。奏折上有康熙皇帝的亲笔批示。不久，郎世宁奉旨前往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得见他的绘画才能，十分欣赏，便命他学习中国画，并不时入宫作画。这一画就是50年，期间经历了康雍乾三朝。这是郎世宁为雍正皇帝画的西装像。雍正以后，郎世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利用中国的纸卷、墨笔、颜色，尝试中西合璧的新体绘画的创作。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画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画中提到：“写真是宁善，绘我少年时，入世幡然者，不知此是谁。”当然，那些宫廷洋画家的创作并不是无限自由的。郎世宁的画几乎都是由乾隆钦定主题。而这些绘画的主题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乾隆20年至26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役对维护国家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纪念平叛的胜利，乾隆让宫廷中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从乾隆27年起，16幅画稿分批运抵法国，由法国7位雕版名手分别制作。雕版印制工作共进行了7年之久。到乾�隆38年，200张印成的画，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回中国，历时11年。当看到画作成品时，乾隆皇帝相当满意。这幅皇亲直贡图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绘制的，在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与清朝交往密切的27个国家的人物形象。2004年9月，故宫钟表馆改陈，将馆址从保和东五回迁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为宫内皇帝的家庙，是清朝历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陈列着近200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制作年代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些钟表不仅反映了这200年间世界钟表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我国在

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制作机械钟，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钟表制造业逐渐兴盛，不仅宫里增加了制作和修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广州、福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也逐渐兴起了机械钟表制造业。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钟表都是乾隆年间的清宫造办处制造的。紫禁城内整日有一批人从事当时科技含量极高的钟表生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同时也是当时民间机械钟表的制造中心。广州钟表多做成葫芦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器物形状，或者以文字形式表达祝愿。装饰上多用色彩鲜艳的珐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清朝中期，宫内天文数学等科技仪器减少，精美绝伦的机械钟表玩具大量出现，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个人爱好的推动。乾隆时期，钟表的观赏性能被大为强化，钟表开始集走时、报时、音乐、活动景观等多功能于一体，甚至外国进献的钟表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这是故宫最大的玩具钟表，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写字人钟，是因为钟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西洋模样的机器人，上前后机器人开始提笔书写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八个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机器人的脑袋也随着左右摆动。据记载，西洋人写毛笔字是根据乾隆皇帝的创意改造而成的，这座写字人钟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后，曾命人把写字人钟搬到自己养老的宁寿宫中，准备随时欣赏把玩。象拉战车钟反映的是英国军队开赴战场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动，花样如此繁多，几乎让人忘了这是用于计时的钟表。更为奇特的是，战车的轮子居然可以滚滚前行。18世纪的欧洲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机械制造业十分活跃，特别是英国，其钟表制造水平已居欧洲首位。乾隆凭借大清朝100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经广州海关购进大量英国钟表，一时间英国钟表不仅充斥于宫内各个殿堂，也成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新宠。对此，身为宗室的昭莲十分感慨，近日泰西市所造自鸣钟钟表制造奇写，来自粤东，士大夫征购加制一座，以为玩具。显然，由于贸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较清初大为拓宽了。欧洲科技进入中国，似乎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从康熙开始，皇帝的个人爱好促进了西洋物品向中国宫廷的流通，但是这些西方科学和艺术成果的结晶，更多的是被

养成享用的完美。西洋钟表虽然陆续出现在宫殿的各个角落，但是他们的表针并没有使这个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如今这些精美依旧却已容颜老去的钟表静静陈列在昔日的奉献殿里，和这里曾经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样，引发着人们无限的叹息与感慨。

清朝晚期，电灯电话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陆续出现在紫禁城里，甚至西方的餐饮及娱乐方式也被引入宫中，丰富着皇帝的生活。然而就像之前他们对待钟表的态度一样，这座宫殿里的主人已经习惯了把文明的成果当成享乐的工具。而此时西洋列强已经凭借这些器物背后所蕴含的惊人力量，造出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大门。

紫禁城曾一度成为西洋贡品的展示厅和先进科技的牢笼，它垄断了能工巧匠的创造力。他们创造的器物，无论多么巧夺天工，都被捆上华丽的镣铐，无法逾越这一道道深红的宫墙。今天，当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洋乐曲在紫禁城再次奏响的时候，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旋律。

0: 追寻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几百年成败兴衰的命运之谜，也许已经有了答案。
1: 初一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婉容也学。
2: 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西流山漫天王王旭拔听了大帅银枪苏定方的建议，就以这西流山为根据地呀，频频向外扩张啊。而且他们真是贼匪呀，所到之处可以说寸草不生啊，该抢的抢，该杀的杀，抢光杀光，然后一把火就把当地百姓所住的房屋化为灰烬呢。哎呦，河北这一带百姓啊是苦不堪言呢，为了避匪患，纷纷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往哪跑啊？往中原跑，中原也打仗呢，干脆往涿郡跑吧，涿郡这边相对安全呢，纷纷逃到涿郡呢。哎呦，一时之间涿郡难民成患了，早有人报告给了燕王罗毅啊。罗毅一听，这还了得呀，我岂能够容忍匪患就在我眼皮底下这么猖狂啊，何人可以带队去西流山剿匪？孩儿愿往。燕山公罗成忍不住了，哪来的这么一股子匪患呢，可把百姓祸害苦了，于是主动请缨，我愿去围剿西流山。好，罗毅从内心里呀，没把西流山王旭拔放在眼里，这就是一伙子破贼呀，亡命之徒，又对儿子的武艺颇为自负啊。这两年罗成也长成了，20出头了，小伙子越长越精神，越长越漂亮，这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也是日渐真熟啊。罗毅跟儿子伸手，在儿子面前呢都走不上5个回合，这儿子的枪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比自己那高上好几筹，做爹的能不高兴吗？所以认为儿子这一次

能够统兵带队进山剿匪，过去就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肯定就把这个王旭拔给剿灭了。这王旭拔太可恶了，立国号为什么？为燕，我是燕王啊，他也当燕王啊，这还了得呀？就冲这一个，对于这群贼匪呀，一个别留，抓住给我杀杀杀，杀光算完呢。这是一群恶贼呀，我还需要多少兵马？罗成说给我10000足矣呀。他的山贼不是才几千人吗？有10000足可以把他们围而歼之。罗毅说10000呢，我觉得有点少，毕竟人家是守，你是攻啊，人家在暗你在明啊，多带的人马不吃亏。我给你精兵20000，把副中军史大难、大肚子天王派给你，另外带着12家棋牌官前去剿匪。老王爷身边呢，只留下了中军官杜叉、杜文忠，其余的全给儿子，以保儿子安全呢。罗成一听，用不着那么多吧，就这几个小马，值当的派20000精兵呢？我觉得10000都多呀，你给我5000人，我都能够剿灭西流山呢，何必浪费粮草啊？哎，穷家富路，听我的没错呀，现在可千千万万别小瞧响马呀。罗成啊，你别忘了，你表哥现在不是响马吗？秦琼这叔宝啊，占据瓦岗山呢，大隋朝派多少次兵马去围剿了，每一次损兵折将啊。所以现在这响马当中啊，有的是英雄豪杰呀。你呀，心高气傲，眼老是往天上瞅，这是你的短板，这是你的缺点，务必此次要谨慎小心呢。尤其公瑾啊，在张公瑾赶紧的往前迈了一步，王家千岁，你呢平常沉稳干练，一向谨慎小心呢，凡事想的都比别人多呀，所以这一次啊，我命你为总监军，给罗成啊拽着点马缰绳，别让他跑那么快，该指的时候就指，该攻的时候再攻，不要一味的向前，以防中了敌人暗算呢。请王家千岁放心，卑职一定尽心辅佐燕山公。即日启程吧，遵令。就这么着，罗成带着史大奈，带着12家棋牌官，点齐了20000精兵啊，第二天就响炮出发了，离开涿郡南门，是一直往西南方向就杀下来了。这一路之上啊，罗成是收复关隘，建州平州，建郡收郡呢，把这苏定方所侵占的一些西流山周围的这些郡县一一收回呀。那些郡县呢，很多都成空城了，那这群贼兵啊，到一处烧杀抢掠，就把这一处变成焦土了。可以说这一带呀，白骨现玉也，千里无鸡鸣啊。罗成收复这些郡县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啊。哎呀，心说话，大隋王朝到了今日啊，看来大厦将倾，难以维持了。这匪患大道边、小道沿到处都是啊，可怜了天下百姓啊。何时才能出现明主，能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啊？更咬定牙关，下定决心，这一次非得大破西流山，捉住王旭拔，把这王旭拔也给处死，把这一股子匪患给平定，起码来说使这河北燕赵一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再受匪患之苦啊。所以罗成对王旭拔这伙人那恨之入骨，只要抓住贼匪，下令给我拖下去杀，甭管抓一个抓俩，抓10个抓50个抓100个，100个也给我开刀问斩，谁让你当土匪了，一个不留，让你们知道知道燕山公的厉害。
都说我爹那叫阎罗王，我也一样啊，我是阎王底下的催命判官，谁敢投匪，谁敢当降马，格杀勿论。这罗成够狠的呀，啊，气得咔嚓，气得咔嚓，气得咔嚓，一路杀来呀，把这贼匪的脑袋挑在高杆之上。没过几天呢，这高杆子呀都挑满脑袋了，得有二三百的脑袋血淋淋的在上面挑着呀，这真起到威慑作用了。剩下郡县那些手足那些贼兵一听燕山宫来了，罗成来了，我的妈呀，一个个闻风丧胆，望风而逃啊，官也不守了，爱也不管了，大开城门跑了。所以没出几日，被这西流山漫天王所侵占的那些大隋的土地一一被罗成收复啊。最后两万大军是进逼西流山，在西流山脚下呀安下营寨，不开战场了，响炮三声是挑敌骂阵的。这一骂呀，还真就把漫天王王旭拔给骂出来了。这两天王旭拔呀直接到连连的噩耗啊，都是战败的消息。啊报 A 线丢了，啊报 B 阵没了，啊报 C 城失了，报嘿 D 战完了， ABCD 呀，反正就那意思吧，都是战败的噩耗啊。自己为了扩大根据地，这些天呢让这苏定方侵占的那些州郡全部被这个燕山宫给收复了。哎呀，可把这王旭拔给恨坏了，恨着罗成牙长四指。这个时候有人说罗成啊在山脚下安营扎寨，正在那里挑敌骂阵呢，口口声声让王家千岁下山受死，这还了得，点全队，我倒要看看这个燕山宫罗成到底有几何能为。点队开寨门出山杀将出去，咚咚哒哒，数声炮响啊，西流山北寨门大开呀，漫天王王旭拔带着骊山飞卫刁儿银枪苏定方铁板道盖世豪，另外加上西流山铁骑八骏呢，哪八骏呢？顶破天向明、压塌地杜宾、丧门神左玉、险道神左坤、靠山雄成镐、八山石刘震、飞刀道玄阳、飞剑道玄阴呢、啊。这铁骑八将带着诸位的寨主喽啰兵，稀里咕哩稀里咕哩稀里咕哩，由打山上下来了，在北寨门外雁翅形排开呀、啊，双方是列了队了。这燕山宫罗成一看呢，你别说，这一群贼匪够狠的呀，一个个的如同出笼子的老虎似的，张牙舞爪，藤牌手、弓弩手、刀斧手、勾镰手，哎，各种兵种啊还真齐全。前面是一溜将领啊都乘坐马，一看这将领啊，有的有盔，有的没盔，穿戴就是普通的绿林人士的穿戴，还有几个老道夹杂其中啊。罗成啊轻蔑一笑啊，用手这么一划了，就看了看身边的张公瑾、史德奈，哎，看见没，一群乌合之众啊，就这群人还在这里建国呢，还有国号为燕呢，还称王称帝呢，哎，真是让人可发一笑啊。罗成冲着这史德奈一努嘴，那意思你上前劝降去。这罗成啊都不亲自出马，就对付这一帮子烂贼用我出马吗？史大奈大嗓门啊，往前一催，胯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斗丹田喊了一嗓子呀，哎，对，对面西流山上的贼兵，我来问你们，哪位是贼首王旭拔呀？王旭拔快快出来，我家燕山宫到此，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更待何时？你们西流山现在已经被燕王的队伍给围住了，还不赶紧的扔下兵器投降，或许还能够饶你们一二的性命，
否则的话，玉石俱焚，西流山上的贼兵一个也活不了，这高山上的人头就是尔等的榜样。说着话呀，史大奈用手一指身后那挑着高杆子了，高杆子上啊，那人头一个接一个呀，猛一看跟那椰子似的，好家伙，好不恐怖啊。西流山确实啊，有些贼兵一看咽了几口唾沫，哧溜哧溜往后倒退几步啊，真的是胆战心惊啊。王旭拔那是个亡命之徒啊，那是个悍匪啊，这番话能吓住他们？把嘴撇了撇，看了看旁边的银枪苏定方，苏大帅，这来将什么人呢？他是罗成吗？嗨，苏定方一乐，他怎么是罗成呢？这罗成啊，人都说长得跟大姑娘似的，十分漂亮啊。我看他不是罗成啊，在他身后，王家千岁，您瞧见没？那匹白马之上的素袍将军，估计是罗成罗公然呢、啊。我听说了，罗成啊，一天到晚一身笑啊，从来都是一身白色衣服，人家这一件衣服只穿一天，稍微脏一点第二天都扔了，就这么干净。那位一定就是罗成啊。至于这位是谁，我不知道，可以派人去问问。来啊，去问问去，这人是谁呀？在那胡言乱语，让他回去，让那罗成向前答话，如若不然，把他舌头割下来。是。一说这话呀，顶破天向明一催胯下马，抡掌中金钉狼牙棒，就来到史大奈马前呐，一抬狼牙棒，这么一指，呆，对面你是何人呢？在这里大言不惭，报上名来。史大奈抬眼一看，谁呀？这是？哎呦，长得这个个子可够高的呀。那按说史大奈这个子，在隋唐里头那就得数得着的呀，他叫大肚子天王啊，那天王多大个子呀，四天王大法身嘛，顶天立地的。没想到这位啊，要跳下马来比自己还得高一头啊，长得是又高又壮，这脑袋那真如同麦斗相仿，一对钢铃眼，但秃眉毛，没有眉毛，大鼻子大嘴，脑袋上也没毛，整个秃瓢，手中拿的金钉狼牙棒啊，那一看就是有力气的主。史大奈冷笑一声啊，问某家呀，某乃燕王千岁驾下副中军史大奈是也，人送外号叫大肚子天王啊。顶破天向明一听点点头，史大奈听说过，你不是个胡人吗？过去叫阿史那大奈，乃是一个突厥的叛贼呀，后来被这燕王逮住了，你呀为了求取性命投降燕王了，而且戴罪在这土地庙前设摆擂台100日，你夺得了副中军之职啊，一直是苟延残喘至此，你就是燕王手下的一条狗，你就是突厥的叛贼呀，你这个胡儿胡犬，今日来到西流山前，在这阴阴犬吠，真是让人可发一笑。滚回去，把你那燕山公罗成把他叫过来，罗成侵占了我们好多州县，我今天要找他算账，我杀死罗成再复夺这些州县，赶紧让他过来，你呀根本不配在爷面前走几回合呀，滚回去。哎呀，这下子可把史大奈骂坏了，史大奈最恨别人骂自己胡儿了，确实自己那是匈奴皇家的血统，阿史那大奈，但是这么多年自己始终跟汉族混杂在一起，早已经汉化了，说汉语比说胡语还溜呢，一点口音没有了，
而且呢

这使的那识文断字，你别看长得挺粗鲁的，但是文武双全的。一听今天这个相明居然在自己面前骂自己是狐儿狐犬，那能压得住火吗？啊，哗楞一下子有打鸟翅环德胜钩上挑下自己特殊的兵器，什么呢？一根排爬木，把这根排爬木往手上这么一挑，哗楞一下，好你个狗子，找死！拿命来！大肚子天王使的奈往前催马，手晃排爬木，照着相明呜就砸下来了。这顶破天相明一看呢，这大肚子天王跟自己个子差不多少啊，这排爬木那也非常沉的，没有一把的力气拿不动这排爬木啊。啊，你能拿动排爬木，我使的是金钉狼牙棒啊，没把的力气那也使不动狼牙棒啊。我接近你排爬木吧，往前催马，把这金钉狼牙棒往天上一举，举火烧天，接着排爬木，啪，两件兵器碰在一起，当啷一声，在山谷当中应飞音儿啊！哎呦，这史大奈一看呢，好大气力呀、啊，差一点没把自己手中排爬木给崩飞了。向明啊，也感知到了啊，这个史大奈呀、啊，确实不愧是胡人呐、啊，双臂一叫也得有几百斤的力气啊，打吧，二马一错蹬，一个晃金钉狼牙棒，一个晃排爬木。再次圈回来是又一照面啊，这两人呢、啊、马打盘旋，就在这西流山下展开了一场争斗啊，叮当叮当叮当。这两位啊，那都是力气型选手啊，都是气力很足的大将啊，都使足力气跟打铁似的，叮当叮当。大战了有30个回合，这相明不行了，怎么这相明啊，就是一把子力气，真格的这金钉狼牙棒的招数啊，那没有那么精。但是史大奈不同啊，人家毕竟是燕王手下的副军官呢、啊，这些年在这涿郡经常带兵啊，经常跟突厥作战呢、啊。平常不作战的时候，带兵进行演练、实战演习，人家实战经验十足啊。这做山大王的，平常啊拿着狼牙棒下了山，遇到人了哇呀呀这么一叫唤，10个得9个给吓跑的，有那么一个呀过来挡，还不知道对手，2-3下咣叽一下子把人砸死了，很难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啊。所以实战经验没有史大奈高啊，史大奈掌中这个排爬木那也算是个奇特的兵器呀、啊。这个排爬木啊，特殊兵器分为爬头、木柄和尾锥组成。这个排爬木啊，不算太长，不能算是个非常长的长兵器，大约5尺4寸。爬头啊，是6根爬尖像钉子似的，哎，跟木梳似的，在那竖着。只不过呢，这史大奈的这爬柄是铁的，不是木柄。平常呢，用排爬木的都用木柄，这史大奈有把的力气把木柄换成铁柄了，所以这根排爬木啊往秤上腰一腰得50-60斤重啊，在手中这么一晃，人家技法高超啊，刺了拍篮，扫刨脚轮，那舞动如飞啊。30个回合过后，两个人一搓凳的功夫，哎呀，就见这史大奈呀、啊，手腕子一翻，唰，这排爬木直奔这向明前胸啊。向明啊，拿着狼牙棒不假，没有盔甲，就是一般的山大王，穿的布衣服，想要再挡，这狼牙棒太长了，想收回来挡已然来不及了，让这排爬木这6个尖啊正好给夯在前胸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这音儿啊，前胸开了膛了，只不过人家开膛啊竖着开，他开膛横着开，咔嚓一声把这胸骨撞碎，一下子扎进心脏了，什么

筋呐、肺呀，噗，扎的稀烂。石大奈双臂一较劲，下家猫往下这么一挑，是啪，把这死尸啊扔出2丈多远，摔到山石上，那活什么劲儿？本来是秃脑袋，这下子把秃瓢给开了，花红脑髓是崩溅各处啊！这一下子两军大阵呢，无量天尊把那铁板道盖世豪啊给气坏了，吩咐弟子飞刀到玄阳给我制服这个狐儿。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在整个的比武场上，大家已经静静地等待有一阵时间，居然没一个人出来坐在那张太师椅中，这令大家好生奇怪。当然实际上谁都想坐，但是谁都想让自己坐到最后。那位安提督干笑了两声，说了一句激将的话，于是在座位之中人群里面便有人按耐不住，已经飞身出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各自有来头，一个是二郎拳掌门人黄希杰，另外一个是千里独行侠欧阳公正，还有昆仑刀的掌门人，最后这个则是醉八仙的掌门人，叫千杯居士文醉翁。安提督道：
1: 四位老师胆识过人，可敬可佩，还有哪一位老师自信武功胜得过这四位中任何一位的，便请出来挑战，若没人挑战，那么二郎拳、燕青拳、昆仑刀、醉八仙四门便得归于玉龙八门之列了。
0: 东手一人抢步而上，说道：
1: 小人周龙愿意会一会千里独行侠欧阳老师。
0: 这人满脸肌肉虬起，身材矮壮，便如一头孤牛相似。胡斐对一干武林人物都不相识，全仗旁听邻座的老者对人解说。好在那老者颇以见多识广自喜，他不等那四品武官通明，便抢先说道：
2: 啊，这位周老师是金刚拳的掌门人，又是山西大同府兴隆镖局的总镖头，听说欧阳公正结过他的镖，他二人很有过节，我看这位周老师下场其意倒不一定是在玉龙杯呀。
3: 胡斐心想：哎，武林中恩恩怨怨牵扯纠葛，就像我自己啊，这一趟全是为奉天南那恶贼而来，
0: 各门各派之间只怕累世成仇数百年的也有不少，难道都能在今日会中了断吗？想到这里，不自禁地望了奉天南一眼，只见他右手不住地转动两枚铁胆，却不发出半点声息，神色凝定。周龙这么一挑战，欧阳公正笑嘻嘻地走下座位，笑道：
1: 啊，周总镖头近来发财，生意兴隆。
0: 周龙年前所保的10万两银子一只镖给他劫了，始终追不回来，赔得倾家荡产，数十年的积蓄一旦而尽，如何不恨得牙根直痒痒啊。更不打话，一招双劈双撞直击出去，欧阳公正还了一招燕青拳的脱靴转身，两人遍及激斗。周龙胜在力大招沉，下盘稳固，欧阳公正却以拳招灵动，身法清洁见长。周龙一身的横练功夫，对敌人来招竟不大闪避，肩头胸口接连中了三拳，竟哼也没哼一声，突然呼的一拳打出，是金刚拳。

0: 拳中的迎风胆。欧阳公正一笑闪开，飞脚踹出，踢在他腿上。周龙抢被大三拍，就地翻滚，摔了一跤，却又站起。两人拆到四五十招，周龙身上已中了十余下拳脚，冷不防鼻上又中了一拳，当时鼻血长流，衣襟上全是鲜血。欧阳公正笑道：“哎，周老师，我只不过抢了你镖银，又没抢你老婆，说不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就算了吧。”周龙一言不发，扑上发招。欧阳公正仗着轻功了得，侧身避开，嘴里轻薄，言语不断，意图激怒对方。酣战中，周龙小腹上又给踢中了一脚，他左手按腹，满脸痛苦之色。突然之间，右手金钩挂玉，抢进一步，一招没遮拦，结结实实的锤中在敌人胸口。只听得咔嚓一响，欧阳公正断了几个肋骨，摇摇晃晃，一口鲜血喷出。他知周龙恨极入骨，一招得胜，跟着势必再下毒手。这时自己已无力抵御，强忍疼痛，闪身退下，苦笑道：“
1: 是你，是你胜啊！”
0: 周龙待要追击，汤佩说道：“
2: 哎，周老师，胜负已分，不能再动手了，你请坐吧。”
0: 周龙听的是汤佩出言，不敢违逆，抱拳道：“
2: 小人武艺平常，不敢争这玉龙杯。”
0: 转身回入原座。众武师大都瞧不起欧阳公正的为人，见周龙苦战获胜，纷纷过来慰问道贺。欧阳公正满脸惭色，却不敢离座出府。他自知冤家太多，这时身受重伤，只要一出福大帅府，立时便有人跟出来下手。周龙第一个便要出来，只得取出伤药，获酒吞服，强忍疼痛，坐着不动，对旁人的冷嘲热讽只坐不闻。胡斐心道：“这周龙看似壮志，其实甚为聪明，凭他功夫，那玉龙杯是绝技夺不到的。一战得胜，全命而退。哎，金刚拳虽不能列名为玉龙八门，在江湖上却谁也不能小看了。”只听汤佩道：“
2: 周老师，既然志不在杯，有哪一位老师上来坐这椅子呀？”
0: 这一只空椅是不战而得，倒省了一番力气，早有人瞧出便宜，两条汉子分从左右抢了过去。眼看两人和太师椅相距的远近都是一般，谁的脚下快一步，谁便可以抢到。哪知两人来势都急，奔到椅前，双肩一撞，各自退了两步。便在此时，呼的一声，一人从人丛中窜了出来，双臂一震，如大鸟般飞起，轻轻巧巧地落入椅中。他后发而先至，竟抢在那两条汉子之前，这一份轻功耍得漂亮。人丛中轰雷架响起彩声，那互相碰撞的两个汉子见有人抢先坐入椅中，向他一看，齐声叫道：“啊，是你！”不约而同地向他攻去。那人坐在椅中却不起身，左手砰的一下踢出，将左边的汉子踢了个筋斗，右手一长，扭住右边汉子的后领，一转一甩，将他摔了一跤。他身不离椅，随手打倒两人，众人都是一惊：“哎呦，这人武功嫩得了得！”安提督不识此人，走上两步问道：“
2: 阁下尊姓大名，是何门何派的掌门人？”
0: 那人尚未回答，地下摔倒的两个汉子已爬起身来，一个哇哇大叫，一个破口乱骂，抡拳又向他打去。从二人大叫大嚷的言语中听来，似乎这人一路上舞弄戏耍，二人已很吃了他的苦头。那人借力引力，左掌在左边汉子的背心上一推，右足弯转，啪的一声，在右边汉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两人身

0: 不由主地向前急冲。幸好两人辨识也快，不等相互撞头，四只手已伸出护钮，只去势急了，站不住脚，同时摔倒。左边的汉子叫道：“
1: 齐老二，咱们自己的账日后再算，今日并肩子上，先料理了这厮再说。”
2: 右边的汉子道：“
1: 不错。”
2: 跃起身来，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匕首。
0: 胡匪听得邻座那老者自言自语：“
3: 压行门翻江福一死，圈下的两个弟子挺不成器呀。”
0: 叹息了一声，不再往下解释。胡匪见两个汉子身法古怪，好奇心起，走过去拱一拱手，说道：“
4: 啊，请问前辈，这两位是压行门的吗？”
0: 那老者笑了笑道：“
3: 阁下面生的紧呐，请教尊姓大名。”
0: 胡匪还未回答，蔡威已站起身来说道：“
3: 啊，我给两位引荐，这是闭门新任掌门人程灵湖程老师，这位是先天拳掌门人郭玉堂郭老师，你们两位多亲近亲近。”
0: 郭玉堂识得蔡威，知道化拳门人才辈出，是北方拳家的一大门派，不由得对胡匪肃然起敬，忙起立让座说道：“
3: 哦啊，程老师，我这席上只有四人，要不要到这边坐？”
4: 胡匪道：“啊，甚好。”
0: 向大圣门的侯行老儿告了罪，和程灵素、姬晓峰、蔡威三人将杯筷挪到郭玉堂席上坐了下来。先天拳一派来历甚古，创于唐代，历代拳师传技时各自留招，千余年来又没出什么出类拔萃的英杰，到得清代已趋式微。郭玉堂自知武功不足以与别派的高手争胜，也没起争夺玉杯之意，心安理得地坐在一旁饮酒观斗。这时听胡匪问起，说道：“
3: 啊，压行拳的模样很不中巧，但马步低，下盘稳，水面上的功夫尤其了得。当年范江福在世之日，河套一带是由他称霸了。范江福一死，传下了两个弟子，这拿匕首的叫齐波涛，那拿破甲锥的叫陈高波。两人争做掌门人也争了十年，谁也不服谁。这次福大帅请各家各派的掌门人赴会，嘿，好家伙，师兄弟俩老了脸皮可一起来了。”
0: 只见齐波涛和陈高波各持一柄短兵刃，左右分进，坐在椅中那人却仍不站起，骂道：“
1: 没出息的东西，我在兰州叫你们别上北京，却偏偏要来。”
0: 这人头尖脸小，拿着一根小小旱烟管呼噜呼噜地吸着，留着两撇黄黄的鼠须，约莫50来岁年纪。安提督接连问他姓名门派，他始终不理。胡匪见他手脚甚长，随随便便的东劈一掌西踢一脚，便将齐陈二人的招数化解了去。武功似乎并不甚高，招数却甚怪异，问郭玉堂道：“
4: 啊，郭老师，这位前辈是谁呀？”
0: 郭玉堂皱眉道：“
4: 他可也不认识。”
0: 不由得脸上有些讪讪的，旁人以武功落败自残，他却以识不出旁人的来历为羞。
3: 只听那吸旱烟的老者骂道：“下流撇子，若不是瞧在我那过世的兄弟范江福脸上，我才不来理你们的事呢。范江福一世英雄，收的徒弟却贪图功名利禄来赶这趟浑水，你们到底回不回去？”
0: 陈高波挺锥直戳，喝道：“
5: 我师父几世有你这个臭朋友了？我在师父门下7、8年，从来没见过你这糟老头子。”
3: 那老者骂道：“范江福是我小时玩泥沙捉虫蚁的朋友，

0: 这娃娃知道什么？突然左手伸出，啪的一下打了他个耳瓜子。这时齐伯涛已攻到他的右侧，那老者抬腿一踹，正好踹中他面门，喝道：你师父死了，我来带他教训。大厅上群雄见三人斗得滑稽，无不失笑，但齐伯涛和陈高波当真是大魂人两个，谁都早瞧出来他们绝不是老者的对手，二人还是苦苦纠缠。那老者说道：福大帅叫你们来，难道当真安着好心吗？啊，他是要挑得你们自相残杀，为了几只喝酒嫌小装尿不够的杯子，大家拼个你死我活。这句话明着是教训齐陈二人，但声音响朗，大厅上人人都听见了。胡斐暗暗点头，心想这位前辈倒颇有见识，也亏得他有这副胆子说出这几句话来。果然安提督听了他这话，怒声喝道：你到底是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的捣乱。总算他还碍着群雄的面子，尊重他是邀来的宾客，否则早就一巴掌打过去了。那老者咧嘴一笑，说道：
1: 嘿嘿，我自管教我的两个后辈，又碍着你什么了？
0: 旱烟管伸出，叮叮两响，将齐陈手中的匕首和破甲锥打落。旱烟管往腰带中一插，右手扭住齐伯涛的左耳，左手扭住陈高波的右耳，扬长而出。说也奇怪，两人竟服服帖帖的一声不作，只是歪嘴闭眼，忍着疼痛，神情极是可笑。原来那老者两只手大拇指和食指扭住耳朵，另外三指却分扣两人脑后的强剑风府两穴，令他们手足俱软，反抗不得。胡斐心道：这位前辈见识明白，武功高强，他日江湖上相逢，倒可和他交个朋友。齐陈二人若能得他调教，将来也不会如此没出息了。安提督骂道：
2: 混账王八羔子，到大帅府来胡闹，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0: 忽然啵的一声，人从中飞出一个肉丸，正好送入他嘴里。安提督一惊之下，咕噜一下吞入了肚中，当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虽然牙齿间沾到一些肉味，却不清楚到底吞了什么怪东西下肚，又不知这物事之中是否有毒，自更不知这肉丸是何人所制。这一下谁也没瞧明白，只见他张大了口，满脸金黄之色，一句话没骂完，却没再骂下去。汤佩向着安提督的背心，没见到他口吞肉丸，说道：
3: 江湖上山林隐逸之事，所在多有，原也不足为奇。这位前辈很清高，不愿跟咱们俗人为伍，那也罢了。这里有一张椅子空着，却有哪一位老师上来坐一坐呀？
0: 这时天色渐暗，府中侍仆纷纷端出点着的灯烛，照耀的大厅上一片光亮。人从中一人叫道：
4: 我来。
0: 众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过了好一会儿才从人从中挤出一个矮子来。这人不过三尺六七寸高，满脸虬髯，模样凶横。有些年轻武师见他矮得古怪，不禁笑出声来。那矮子回过头来，怒目而视，眼光炯炯，自有一股威严，那些人便不敢笑了。那矮子走到二郎拳掌门人黄希杰身前，向着他从头至脚的打量。黄希杰身形魁梧，坐在椅上犹似一座铁塔，比那矮子站着还高出半个头。那矮子对他自上看到下，又自下看到上，却不说话。黄希杰道：
2: 干什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吧？
0: 那矮子哼

0: 了一声，绕到椅子背后，又去打量他后脑。黄希杰恐他在身后突施暗算，跟着转过头去，那矮子却又绕到他正面，仍侧了头，瞪眼而视。那四品武官说道：“
1: 啊，这位老师是陕西地躺拳掌门人宗雄宗老师。”
0: 黄希杰给他瞧得发毛，忽地站起说道：“
1: 宗老师，在下领教领教你的地躺拳绝招。”
0: 哪知宗雄双足一蹬，坐进了他身旁空着的椅中。黄希杰哈哈一笑说道：“
1: 你不愿跟我过招，那也好。”
0: 坐回原座，宗雄却又纵身离座，走到他跟前，将一颗冬瓜般的脑袋转到左边，又转到右边，只是瞧他。黄希杰怒喝道：“
1: 哎，你瞧什么？”
0: 宗雄道：“适才饮酒之时，你干嘛瞧了我一眼，又笑了起来？你笑我身材矮小，是不是？”黄希杰笑道：“
1: 哼，你身材矮小，跟我有什么相干？”
0: 宗雄大怒，喝道：“你还讨我便宜？”黄希杰奇道：“
1: 哎，我怎的讨你便宜了？”
0: 宗雄道：“你说我身材矮小，跟你有什么相干？嘿嘿，我生的矮小，只跟我老子相干。你不是来混充我老子吗？”此言一出，大厅中登时哄堂大笑。福康安正喝了一口茶，忍不住喷了出来。程灵素伏在桌上，笑得揉着肚子。胡斐却怕大笑之下沾着的胡子落了下来，只得强自忍住。黄希杰笑道：“
1: 不对，我儿子比宗老师的模样俊得多了。”
0: 宗雄一言不发，呼的一拳便往他小腹上击去。黄希杰早有提防，他身材虽大，行动却颇敏捷。跃起跳在一旁，只听咔嚓一响，宗雄已将一张紫檀木的椅子打得碎裂。这一拳打出，大厅上笑声立止。众人见他虽模样丑陋，言语可笑，但神力惊人，倒不可小觑了。宗雄一拳不中，身子后仰，反脚踢出。黄希杰左脚缩起，英雄独立，跟着还了一招打八式跺子脚。宗雄就地滚倒，使了地躺拳出来，手足齐施，专攻对方下三路。黄希杰连使扫堂腿，退步跨虎式，跳箭步数招，攻守兼备。但他二郎拳的长处是在拳掌而非腿法，若与常人搏击，给他使出二郎单山掌、盖马三拳等绝招来，凭着他拳快力沉，原不易抵挡。而他所练腿法也是窝心腿、撩阴腿等，用以踢人上盘、中盘。这时遇到宗雄在地下滚来滚去，生平所练的功夫尽数变了无用武之地，不但拳头打不着，踢腿也无用处，只是跳跃闪避。过不多时，西万里已给宗雄接连踢中数腿，又痛又酸之际，宗雄双腿盘脚，黄希杰站立不住，摔倒在地。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0: 天。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4: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3: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4: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3: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4: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生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也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3: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4: 这名抢夺尤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 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立呢狠狠地赚了一票。那么袁立和游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游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游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立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立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啊，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高勇赶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游小山了。游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游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游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游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立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立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游小山来还钱。在游小山的帮助下，高勇终于拿到了这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立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希望袁立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立哪肯答应啊，他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立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是把这个袁立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找不到高勇，袁立就来找游小山了。那么游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游小山。游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3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地要游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 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他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个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地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原来啊，袁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呢手里拿着一个尿盆，只要家里有人出来，他就把尿盆里的尿啊泼到人家的头上去，要是没有人出来呢，他就撒泼在人家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泼一个，没人就撒泼在家门口，你想这种事情谁吃得消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年轻人就受不了了，最后一个个出来赔礼道歉还钱，说是发誓再也不敢赊账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不敢不及时的归还。
3: 尝到甜头的袁立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立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
4: 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啊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呢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尤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尤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地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立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尤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尤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尤小山来了，正当尤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立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尤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抢，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立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立握着准考证拼命地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尤小山拼命地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尤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尤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尤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个时候尤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当尤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尤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尤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10000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尤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 所以尤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尤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尤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尤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尤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尤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尤小山。尤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尤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尤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尤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的准考证。此时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已经结束了，高勇考完试急急忙忙来找尤小山，一脸的歉疚，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什么都泡汤了，我3年的苦读全部白费了，而且下午的考试和明天的考试，我考得再好，即便是得满分，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了。再说了，我现在心情坏到极点，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试了。高勇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呗。你说得倒轻巧，我们家哪还有钱让我复读一年啊。下午和第二天的考试，不出意外的尤小山全部考砸。考试结束以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了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小镇。他给尤小山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自己要外出打工来还债。除了失魂落魄的尤小山，忐忑不安的袁丽，还有失意出走的高勇，现在呢还多出了一个怒火连连的校长。自己的考生在考场突然被人抢走了准考证而不能参加高考，这对学校来说有损脸面的事情，而且尤小山呢又是学校的尖子重点培养对象，这一下所有的心血白费不算，还会大大的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你说校长会不会生气？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尤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尤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丽做出了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袁丽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尤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尤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 现在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尤小山起诉袁立，要从法律上主张尤小山的权利，要由袁立对尤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尤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尤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

0: 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立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游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游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游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游小山，只要游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游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游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立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立认为不是他侵权，是游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立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立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立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立之前所使用的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立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立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游小山的权利。那么袁立的行为侵犯了游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立在高考的当天去抢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游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游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立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袁立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游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游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游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游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立支付游小山复读费6000元，同时呢还要对这个游小山治疗精神抑郁的医疗费做适当的补偿。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例说到这儿快结束了。诚信是法律的帝王条款，也是道德的起码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不诚信现象蔓延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性后果呢？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诚信的社会环境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六个方面，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提升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通知明确了救援服务的各方责任，要求压实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由其统筹组织实施救援工作，对各类救援队伍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度。针对节假日通勤高峰，可依规引入临时性救援力量，并建立社会化协作队伍白名单制度，强化监督考核。通知要求各地要推动省级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建设，将各类救援队伍纳入平台监管，对车辆定位、工单流转、收费明细等统一调度，实现全流程监控和闭环管理。同时优化救援力量布局，重大节假日制定一路一策保障方案，节假日期间动态优化清障布局，节假日后及时调整救援点位，鼓励在服务区重点路段部署移动充电救援车、多功能拖车等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快速救援服务。通知鼓励各地通过数字化赋能阳光救援服务，提升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能力，加强救援期间服务质量和收费动态监管。与此同时，加强救援服务信息公开，落实收费标准、救援点位、服务电话三公开，通过一路畅通、电子情报板等载体广泛公示信息，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车辆救援政策。近期，铁路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科学调整运量安排，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全力做好粮食、棉花、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截至6月1号，国家铁路今年发送粮食4906.5万吨，同比增长11.8%；发送棉花68.6万吨，同比增长179.3%。发送化肥2529.7万吨，同比增长9.5%。紧盯棉花、纺织品运输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加强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新疆新铁中。

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头部企业的总对总合作，加强货源组织，推动棉花吨公里实重计费，组织开行天山雪莲棉花棉纱班列，创新开行极品班列，推进全棉数据互通共享，为江棉外运搭建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眼下正值三夏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农资农机需求旺盛，农资运输保通保畅成为助力农业稳产增收的关键一环。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事关国计民生，铁路部门主动对接供销合作总社、化肥工业协会、主要化肥生产企业，动态掌握化肥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情况，用好南非北运政策支持，推动化肥全程带头运输，将农用化肥按照重点物资实施保供运输，确保及时送达田间地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铁路部门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更好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自5月1号起，减免集装箱粮食铁路建设基金，加大篷车集装箱调配力度，推动散粮车直通运输，优化运力配置，畅通北粮南运黄金大通道，确保全国粮食市场供应稳定。日前，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建设养护、运营服务、通行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以法治方式完善高速公路建、管、养、运、服全链条治理，为湖南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条例着力理顺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县级以上政府组织领导责任，明确省市自治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法权限，建立一路多方联勤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管理格局，聚焦投资建设、养护等改革新情况，以立法巩固改革成果，完善制度衔接。条例聚焦高速公路建设堵点难点，严格规范建设程序，要求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全流程符合标准规范，明确建设需按批复工期推进，落实配套设施三同步原则，通信监控服务区、车辆救援等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设计、同步交付使用，以通车路段缺失配套由经营者单位补建。为推动服务区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服务型转变，条例从服务内容、时间导向、理念四方面升级，法定配备公共、经营性、功能性三类设施，固化停车、餐饮、充换电等基本服务，要求服务区24小时提供基本服务，杜绝夜间打烊，将充换电纳入基本设施，依法加密充电设备，鼓励建设开放式服务区，打通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连接通道，转化过路车流为落地消费。条例多举措保障路网高效运行，建设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台，实时监测，协同处置拥堵，科学规范限速设计，运营前专项论证，严禁擅自变更，平衡安全和通行效率，规范车辆救援，明确经营者组织保障责任，保障当事人自主选择救援机构权利，统一公示收费标准。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列装载110吨水泥的集装箱班列从崇左站驶出，开往青州港东站，或到港后换乘船舶运往海南杨浦港。这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水铁海联运一单制班列，为区域大宗建材物流降本增效注入了新动能。聚焦水泥类品类的运输需求，南宁局集团公司发挥铁海联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优势，扎实推进公转铁，通过整合铁路、海运、公路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单制铁水联运全程物流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一箱到底的便捷服务。为确保货物顺利发运，南宁铁路物流中心针对水泥易受潮、对湿度和时效要求高的实际，制定了20英尺通用箱装车方案，同时派出工作人员实地指导货物装箱作业，积极协调铁路箱源调配、海运仓位预留、船期衔接等，确保铁海联运各环节高效运转。此次班列的开行，标志着南宁局集团公司水泥类品一单制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为崇左及周边水泥企业开辟一条绿色稳定、经济高效的外运新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一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来，他每天晚上有一场表演，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会大叫着说：“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就在第四天早晨的时候，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说有一天呢，两个正在热恋的男女在路上啊走，说男孩带着女孩，女孩特别漂亮，穿了一件很飘逸的白色连衣裙，说这男孩眼神不好，有点近视，结果这男孩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在路上，俩人非常甜蜜。这时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谁也没注意到警察搁那站着，说男孩骑车冲警察就过去了，这警察一见状元不误，问你们交通规则吗，就喊行，赶紧下。结果这男孩顿时从车上蹦下来，这女孩非常冷静啊，看到这种情况脑筋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个警察说，你看见我了吗？警察一愣，完这趁警察不注意，女孩向这男孩使了个眼色，这男孩马上就明白了。警察问男孩，就指着女孩说，她是你女朋友不啊？这男孩说，大哥你说谁呢？结果这女孩又跟警察说，你看着我了吗？这警察毛骨悚然跟男孩说，走走走，快快快，赶紧走，快点快点。

0: 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放了一块牌匾，
1: 告诫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的学问。
0: 很快，这个架子上的书就全部借出去了。
2: 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正搁一家豪华大饭店里吃饭喝酒呢，啊，完了正吃的时候，完了就看着一个人，他就说：“哎，哎，你不是昨天跟我们家要饭那个那人，你怎么来这儿呢你啊？”这会要饭这哥们坦然回答：“
3: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礼拜天，来兄弟我敬你一杯，哎，还望上班时候多多关照。”

0: 有一个人到音像书店买磁带，售货员问他要不要轻音乐，他说：“
1: 切，轻重都行，我是开车来的。”

0: 老师让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各写100遍。一个孩子写完并回家了，好久，另一个仍然在写。老师等得着急了，他问：
1: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孩子哽咽着回答：
2: 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斯弗莱克，而我却叫摩哈德阿里扎鲁丁宾哈伊伊布拉西姆阿布杜尔拉基德。

说人的一生啊，出生了会笑了，断奶了会跑了，上学了会玩了，懂事了，初中了恋爱了，失败了有希望了，上高中了想学习了又失败了，逐渐绝望了却上大学了，一切都好了，没人管了，抽烟了喝酒了，打架了处分了，老实了学不进去了，只好谈恋爱了，这甜蜜了啊，吵架了又和好了，又吵架分手了，转眼毕业了，立马傻眼了，好歹工作了，挣钱了，花完了，看破红尘了，十年过去了，三十好几了，也该结婚了，说办就办了，孩子有了，安定了，团结了，觉着幸福了，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结婚了，不管老的了，生气了，突然觉悟了，不过也死了。

0: 父亲对女儿说，
1: 你去编两只甲鱼，需要活的啊。
2: 死活怎么才能看出来呀？
1: 只要扔在水里，如果不游，哎，它就是死的。
0: 女儿答应着跑到街上去了，等了好久，见到一个卖甲鱼的，她就跑过去选了两只最大的，再跑到河边把甲鱼放下水。甲鱼看见了水就游走了。他对卖甲鱼的说道，
2: 嗯，这是活的，你要卖多少钱一斤？
0: 小学生对他老师说，
3: 老师，我不想吓唬你，只是我爸爸说了，要是我考试再不及格的话，有人就会挨巴掌。

0: 周一一大早，在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位女职员正在紧张地向经理解释她为什么迟到了。
1: 哦，经理先生，本来我今天早上是可以按时到的，可是我刚一出门，就有一个男人，他跟在我后面，一直在盯着我。
0: 经理听到了女职员的话，站起身来，走到女职员跟前，对她大声说道：
2: 好吧，如果你说的都属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男人也并不会影响你准时上班吧？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才来晚了？
1: 哦，经理先生，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耽误了我的时间。

0: 乌龟跟兔子赛跑，枪声一响，兔子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乌龟呀，在后边一步三挪的，慢慢的跑着。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蜗牛，在那儿慢悠悠、慢悠悠的爬着。这乌龟呀，一看蜗牛爬得太艰辛了，就对蜗牛说：“
1: 蜗牛兄弟，你上来吧，我背着你走哦。”“
2: 好好，谢谢啊，乌龟大哥。”
0: 乌龟背上了蜗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看见了蚯蚓。蚯蚓在土壤里费劲地爬着。于是，乌龟又对蚯蚓说：“
1: 是啊，蚯蚓妹子，哎，蚯蚓妹子。”

0: 哎呦，别费劲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哎，我背你走吧，这样能快点啊。
1: 于是，乌龟背上了蚯蚓和蜗牛，继续往前慢慢地爬着。这时，蚯蚓刚爬上蜗牛的背，蜗牛就搭着蚯蚓的肩膀说：“
2: 兄弟，打住了啊，这乌龟跑得才快呢。”

爆笑的唐僧家属，看唐僧写信是有多么的墨迹。唐僧的家属：亲爱的悟空，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三天，第二次下了四天呢。昨天我们去买披萨饼，服务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我说八片就成了，十二片我们根本吃不完。我给你寄去件外套，怕邮寄时超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了，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最后呢，我是想本来想给你寄一点钱，可是信封已经封上了，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又把这几块钱揣到我的上衣口袋里，下次保证给你寄好吗？想念你的唐僧，唐哥。

0: 有一个个体户摆地摊赚了些钱，准备要开一个店，就去办执照，可是一连跑了十多次，这局长也不批。大家对局长的行径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这个个体户经别人点拨，送了十多条名烟，执照马上拿到手了。临走时还直说：
1: 哎呀，我这多不容易呀！啊，跑了十几趟，外加十条烟，才把执照搞定。
0: 这时听见局长说：
2: 他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呀，都卡了他十几次了，才送来这么几条烟，真是小气呀。
3: 夫妇两个人正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丈夫无视路面的一些标志，带着妻子横穿马路。这时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了他们两个人，司机在急刹车之后把头探了出来，非常不高兴地向那个男的大声喊道：
4: 嘿，蠢货，你不要命了？
5: 听到司机这话，妻子感到非常惊讶，看着这辆车远去的背影，她向丈夫问道：
6: 哦，亲爱的，那个司机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主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醋坛子，主任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主任的老婆随时都搞个突然袭击。有一天，主任的老婆一进办公室的门，看见主任正站在我们美丽的打字员的身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主任：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婆吗？
0: 主任正不知所措，打字员赶紧解释：
1: 别误会别误会，我替班，我婆婆生病了。
0: 工会张主席传达上面的通知：
1: 听说市委检查团下午要来检查卫生，在中午之前打扫干净。
0: 工会张主席说完了，就急忙冲进办公室，叫几位男同事去打扫厕所。小李就对张主席说：
2: 哎，张主席，为什么只让我们去打扫男厕所？这女同胞们为什么不行动去打扫女厕所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次检查团呐，没有女的。

0: 考你一道小学语文题，你知道成语铁杵磨成针的主角是谁吗？
1: 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也来考我啊？李白呀、
0: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你还问我？
0: 有人不知道啊，我邻居是个小学老师。
1: 老师？
0: 昨天啊给我看了他批改的语文试卷，实在是可圈可点。其中啊就有这么一道题，问的是成语的主角。
1: 哦，孩子们呢？那孩子们都怎么答的呀？
0: 有人答是老奶奶。
1: 老奶奶？对，是有老奶奶，但她不应该是主角吧？
0: 有人答一个诗人和他的妈妈。
1: 晕，老奶奶升级成妈妈了。
0: 有人答是铁杵。
1: 哎，好像对哈。
0: 还有人答是铁杵和针。
1: 我没话了。
0: 还有一道题，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主角是谁？
1: 赵括呀。孩子们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有人答赵瓜，刮风的刮。
1: 这跟王维一样，就写错别字嘛。
0: 有人答是一个大将军的儿子。
1: 这没什么错啊，你这就是这样。
0: 有人答是孙子。
1: 简直是侮辱孙子嘛。
0: 还有人答是诸葛亮。
1: 这是想说诸葛亮吗？
0: 还有一道题是个有点像歇后语的东西，那比如啊试卷上写着蚊子找蜘蛛，要求写的成语是自投罗网。
1: 哦，那大家都写什么了？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不安好心。
1: 这谁跟谁呀？这是。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莫名其妙。
1: 那的确有点。
0: 有人写蚊子找蜘蛛找死。
1: 好个强悍的孩子。
0: 还是写出类似歇后语的成语，螃蟹过街。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横行霸道。
1: 这个更有乐子了。
0: 是啊，有人写了螃蟹过街七手八脚。
1: 你告诉我手在哪儿？
0: 螃蟹过街人人喊打。
1: 可怜的螃蟹。
0: 还有人写螃蟹过街乱七八糟。
1: 我觉得咱俩都有点乱七八糟的。
0: 下一道题，解释老的不同含义，比如说老手。
1: 老手？那这里老的应该是熟练的有经验的意思啊。
0: 结果啊有人写老手粗糙的。
1: 孩子，我明白你的心呢。
0: 老手不嫩的。
1: 学学刚才那个，估计也就勉强放过你了。
0: 老手打游戏打得特好的。
1: 哇，这种小孩还能说什么呀？
0: 孩子们确实太童言无忌了，一副无知者无罪的样子。
1: 是啊，更童言无忌的还有下面故事里的这些小孩子。
0: 幼儿园里，老师对小朋友们说，请小朋友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
2: 假小朋友说，妈妈脸上的雀斑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0: 乙小朋友说，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儿一样又黑又亮。
3: 丙小朋友说，我像爱小花猫那样爱我的妈妈。
0: 丁小朋友说，妈妈打扮得有点像苹果树。
1: 电视上人与自然节目开始了，爸爸看着看着突然来了灵感，就问儿子，我来考考你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动物，什么动物既能给你肉吃又能给你皮鞋穿呢？
0: 儿子想了一会儿肯定的回答，是爸爸。
1: 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到肉店老板那儿去一趟，看他有没有猪蹄儿。

0: 过了半个多钟头，儿子回来了。
1: 怎么样？哎，有没有啊？
0: 不知道，我等了好长时间，可他就是不脱鞋。
2: 还是爸爸跟儿子啊，儿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玩，他看见外面有头驴就嚷嚷，
0: 爸爸爸爸，我要骑那头真正的驴。
2: 妈妈从幼儿园接出女儿，回家的路上就问她呀，今天老师教什么英语啦？
0: 女儿说，大雪碧。
2: 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到幼儿园问老师，老师说，
0: 哦，昨天教的英语字母大写的 B。
2: 三岁的儿子喜欢唱歌，也爱改歌词，他会唱的歌是小芳。一天啊，妈妈给他洗脸，他就唱啊，
0: 谢谢你给我洗白白，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2: 爷爷退休后学书法，开始执笔时啊，手总是抖。五岁的孙子见了，很疑惑地问：
0: 爷爷，写毛笔字真的那么吓人吗？

说有一只鹦鹉每天晚上都会飞去一间生意很不错的酒吧，跟酒吧的老板要瓜子吃，进来就是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说没有不敢。第二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就跟老板说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气的说没有。说第三天这鹦鹉又飞来了，又是老板来排瓜子儿。老板气的就说我跟你说啊，你明天晚上你再来我就拿钉子把你嘴钉了，你听着没有你。结果鹦鹉飞走了，结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着老板说老板给我来盘钉子。这样老板气的说没有没有钉子，那好来盘瓜子儿。

0: 一天夜里，抽烟很凶的汤姆先生突然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神色凝重地对他的太太说道：
1: 哦，亲爱的，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刚刚把烟给扔了。
0: 听到汤姆的话，他的太太非常的高兴，站了起来，对他的丈夫微笑着说道：
2: 哦，那要祝贺你了，亲爱的，这就叫意志坚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烟戒掉。
0: 听到太太的话，汤姆继续神色凝重地说着：
1: 不，太太，这不叫意志坚强，这叫疏忽，你快帮我找找，我们得在房子着火前把那个烟头找到。

0: 在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热带鱼。每次去老板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一会儿。有一次去找老板报账，忍不住要问老板，
1: 有这么美的鱼在你身边，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
2: 恰恰相反，这里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只有他们。
3: 从小到大，男人的梦中情人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4: 在我9岁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5: 允许我抄他的语文作业，
6: 我揪他的小辫子，他不告诉老师；
5: 借橡皮给我用，不借给别的男生用；
6: 我送给他的贺卡，他悄悄收下了；
5: 每个星期五下午，我都可以送他回家，路上买一个大冰激凌一起吃，
6: 永远在一起。
3: 18岁的时候，我希望我梦中情人是这样的：
4: 他貌美如花，
3: 和他一起走进游泳池，旁边的男孩子都看得眼睛发红；
4: 他要相信一见钟情，
3: 他会泡方便面就行了；
4: 他参加通宵舞会，从来不喊累；
3: 他夏天穿的裙子能盖住膝盖；
4: 他听我讲笑话会呵呵呵的笑；
3: 他自己

0: 解决大部分的零花钱。
1: 自己去可考计算机和线性代数，最好能及格。
0: 在我父母面前，你显得文静一点。
1: 不当着我的面儿和别的男孩。

0: 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喜欢他，
1: 擅长倾听，
0: 我讲笑话他会微笑，
1: 替我记得我母亲的生日，
0: 尊重我，给我生活和思考的空间，
1: 对我的艳遇不要太敏感，
0: 帮我买领带和衬衫，
1: 有情调，周末做几个好菜，开瓶红酒，
0: 认为对于爱情理解比激情更重要，
1: 偶尔给我很好的工作建议，
0: 经济独立，但挣的钱不能比我多太多啊，
1: 有人追，但好像没有太多男朋友，
0: 不期望我成为盖世英雄和百万富翁，
1: 不要求老在一起，
0: 喜欢小孩。
1: 45岁的时候，我的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健康，
1: 穿上旗袍还算好看，
0: 偶尔让我怦然心动，比如结婚纪念日，当我们在一个10楼餐厅约会的时候，而那栋楼居然没电梯，
1: 偶尔不唠叨，
0: 偶尔让我发言，
1: 允许我讲笑话，
0: 路上的中学生管他叫阿姨而不叫奶奶，
1: 看见我的秘书裙子很短，但也不会买8000块的耳环，
0: 孩子去夏令营的时候啊，他会记得买快餐回来给我吃，
1: 装着没看见我的小肚子，
0: 给我买内裤和戒烟糖，
1: 我忘了他的生日，他不再生气了，
0: 生气的时候啊，别摔东西，
1: 如果有人给他写情书，我会和他一样高兴，
0: 关心我的体检表胜过工资单，
1: 不再逼我周末和他一起回丈母娘家欢度家庭日，
0: 允许我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钓鱼，因为他也想和一群女性朋友一起去跳舞。
1: 65岁的时候，我希望他
0: 不长胡子，
1: 穿我的 T 恤衫不显小，
0: 让我给他的小外孙女喂饭的时候态度比较和气，
1: 我做的饭他能吃，
0: 我一个笑话讲几遍他都会笑，
1: 看电视时不要打呼噜，
0: 他不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可以看足球赛，
1: 每天提醒我吃药，记得我们的退休金和存折放的地方，
0: 晚饭的时候给我倒一小杯葡萄酒，总是在一起。
1: 80岁的时候，我的理想爱人他应该
0: 活着，
1: 记得我是谁，
0: 永远
1: 在一起。

0: 一天下午，哈克先生突然问他只有四岁大的儿子：
1: 哎，宝贝儿，爸爸考考你，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吗？
2: 知道，爸爸。
1: 什么？你知道？那么你现在就告诉爸爸，海水为什么总是咸的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泪是咸的。
1: 什么？眼泪是咸的？这和海水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了，爸爸。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总是喜欢在海边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的。

0: 胡奇在厂里干了四五年，才被厂长提拔为秘书。可干了一年多，不知为什么，厂长要把他调到分公司去。临走时，胡秘书到厂长办公室去告别，对厂长说：“
1: 厂长，我在你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了，这段时间多谢你的关照。现在要调走了，请再指点几招吧。”
0: 厂长冷淡地说：“
2: 谈不上什么指教啊，只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后，别再给领导提什么意见了。”
1: 那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2: 理由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理由就很充分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绿色军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开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顾客到照相馆取相片，拿到照片之后不满地说：
1: 我怎么长成这样了？
2: 人长什么样照出来就什么样啊。
1: 哦，原来我长得挺模糊的。

0: 一个大老板一天心血来潮，巡视他的一家工厂，看着看着，瞧见一个员工正埋着头努力地工作着，他走过去拍拍员工的肩膀说：
1: 啊，不错嘛，小伙子，好好干吧，我以前呀也和你一样啊。
0: 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老板，你好好干吧，我以前呢也是和你一样。

0: 有甲乙两家门脸相对的面食店。一天，甲店的老板来到乙店讨教生财之道。
1: 请问你们增产节约的经验是什么？
0: 经验嘛，在不增加面粉的同时，多做出几倍的馒头。

0: 时下隆胸之术的广告是日益风行。某一天 AB 俩人闲话隆胸。
1: 哎我说
0: 啊，
1: 隆胸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实内涵。
2: 哎呦，这个此话怎讲啊？莫非你还有更好的说法吗？
1: 那当然了，
2: 说说看。
1: 听着啊，我觉得
2: 啊，
1: 用新加坡这个词儿比较合适。

0: 两个男人在议论婚姻，年长一些的说：“
1: 我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0: 年少一些的说：“请细细道来。”
1: 第一个老婆跑没影了。
0: 那第二个呢？
2: 怎么打都打不跑。

0: 当报社工作人员问他遗失了什么东西时，他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递给了工作人员，上面写着：
1: 遗失人民币一张，号码是990-9190，声明作废。

0: 公司要招聘会计，经理进行面试。
1: 二加二等于几？
0: 前面两位应聘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经理失望地挥挥手，这时进来了第三位应聘者。
1: 还是问你那个问题啊，二加二等于几？
0: 只见这个人不慌不忙地关上门，放下窗帘，趴在经理的耳边悄声地问：
2: 全凭您一句话，您说等于几，我就让他等于几。
0: 结果，他被聘用了。

0: 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自然就想学会一些幽默的中文。有一次，这个美国人用生硬的中文问他的客户：“
1: 哦，先生，你府上有几位少爷？”“
2: 我们家呀，有俩小犬。您呢？您家里有几个小孩？”
0: 美国人一听人家这么客气，称自己的儿子为小犬，所以自己也必须客气一些，不能失礼呀。于是他很礼貌地说：“
1: 我们家没有小犬，但有三个小母狗。”

0: 妈妈气愤地拿着儿子越洗越大的衣服找商店的老板评理。老板指了指门口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
1: 新产品，能同孩子一起长大的衣服。

0: 老师在和学员聊天，老师问：
1: 过来，我问你啊，你怎么样表现一个思想者在做深入思考呢？
2: 一支一支的抽烟。
1: 那思考时间很长了呢？
2: 一堆烟屁股的特写。
1: 那终于下了决心呢？
2: 一只有力的手猛地掐灭烟头。
1: 那只是表现他内心很激动呢？
2: 抽出烟来。可是呢，手颤抖，几次打不着火机。
1: 如果他心情非常高兴呢？
2: 赶快给每个人发支烟。

0: 约翰经常骂他的邻居，被他的邻居送上了法庭。
1: 哎，法官先生，上次我骂他是猪，只罚了20元，为什么这次罚我50元呢？
2: 因为你这次骂他是狗，

0: 一位顾客到理发店理发。
1: 请问先生，理一次发要多少钱呀？
2: 10块钱。
1: 啊，怎么这么贵呀？要知道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啊。
2: 哼，我当然知道了，10块钱之中有3块钱是理发的，另外7块钱是找头发的。

0: 一个贪官在交代其问题的时候总是说，
1: 我的手机，我的汽车，我的办公楼。
0: 公安人员提醒道，
2: 什么你的，都是集体的财产。
0: 贪官忙说，
1: 是的是的，全是集体的，用了十套集体的公寓，五台集体的高级轿车，50万集体的存款，另外还养了6个集体的小姐，来保证集体不断增长的需求。

0: 一位到过北极的探险家炫耀地说，
1: 嘿嘿嘿，我跟你们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真冷啊，连烛火都被冻住了，吹都吹不灭。
2: 哎呦，哪有什么稀奇的哟，在我们那边，当人们说话的时候，说出口的话立刻就凝成冰了、直到拿到火上融化之后才能听到说的是什么内容。

0: 一位企业界巨头正在大吹自己成功的秘密。
1: 我呢，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工资是工作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全心全意的工作，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点带来的快乐远比金钱大。
0: 啊，请问您在向自己证实了这一理论之后就发财了吗？
1: 啊，不，在向为我工作的人们证明这一理论之后，嘿嘿，我就发财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4-0-0。
1: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宜春，山水胜地，宜春红松故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我家》。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5: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4: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我曾看到你弹着，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此刻呢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4: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

朋友们，又是一年春，春天是什么颜色？嫩绿、明黄还是粉红？让自然界的调色大师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万物萌生，水暖草绿，春天总是让人心生期待。万物萌生的那一刻，让寒冷有了意义。绿色代表着新生、希望和清新，春日的新鲜已经到来。新芽破土的嫩绿，轻松挺直的墨绿，新生于古木，在这片林海里或深或浅的涂抹，绘就着独一无二的春景。

春天总是让人能够充满活力，花朵开放的那一刻让等待有了回应。黄色代表着纯真、积极与阳光，春日的温柔已经到来，深谷当中的冰凌花、傲立的娇艳，小路旁黄花绽开的明媚，点点嫩黄在林海中坠落，向星空铺陈在春的海洋。春天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天气回暖的那一刻让快乐有了着落。灯红色代表着热情、幸福和炙热，春日的喜悦已经到来，林海边火热的红日，山野里盛放的杜鹃，枝头鸟儿夺目的羽翼，伊春的红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所有人都快乐，让所有人都着迷。

春天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水天一色的那一刻让期待有了答案。蓝色代表着广阔、纯粹与豁达，春日的浪漫已经到来。每到春日，宜春纯澈的天空便会与江河湖泊印在一处，仿若一块柔韧的蓝纱，将广阔的大地包裹。朋友们，宜春的春天色彩由浅到深，春景从淡然到浓烈，大地与植被在春光中蜕变，积蓄一冬的能量在此刻喷薄而发。或许宜春就是那个顶级的调色师，游刃有余地将自然之美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来吧朋友，让宜春来告诉你，春天是什么颜色。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

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院风荷、芙蓉水渠，到带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

色包围，超级震撼。他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

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坛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猫懒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临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金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新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新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宜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宜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借江游船宜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新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宜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宜春吧，在宜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伊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伊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伊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伊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伊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罕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游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0: 泛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择一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
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财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多病的人群呢应该注意防护。那么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

0: 包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7日，全国高考大幕拉开，伴随着语文考试结束，语文的高考作文题迅速的引发了热议。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教育部考试院命题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有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道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说，今年的高考作文呢，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扣时代的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此外呢，北京卷点明了，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那么上海卷呢，则围绕着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试题注重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推动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经历与国家民族未来之间的关系，融入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学生成长，具有人文关怀，是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另一大特点。北京微写作题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呢，作文题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影射。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专家都关注到今年几套作文题的提示都简洁明了，不

0: 在长篇大论，作文题呢不在题干上设置障碍，考生审题发生根本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也体现了考题的公平公正。综合分析今年的几套作文题，受访专家都认为今年的试题全面升级能力考察维度，在现实情境设计方面有所加强，重点测评学生现实的洞察、文化共情、思辨思维等核心能力，呼唤走心的写作。比如说在全国一卷当中，学生选择一个词语，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兴趣还是基于对外部的关注，都需要积极地调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和感悟。他着力考察学生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质，需要考生真诚面对，主动审视个人成长轨迹，思考理解真实的社会与人生，鼓励考生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思考。不论是引导学生走出社区，还是把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联系在一起，今年北京的微写作呢，都是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生活环境，强调真实情境中的实际表达能力，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此外呢，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啊，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语文特级教师陈干分析认为，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这就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的思辨、综合表达和价值判断能力。天津卷呢，作文从多音字条入手，不仅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也注重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能够反映考生的生活积淀、思考深度和写作个性。从整体来看，今年的语文作文题捕捉到了当前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那么重在欢呼，也在呼唤学生的真思考、真表达。在专家看来呢，每年的高考作文题不仅是在和考生对话，也是和语文课堂对话。透过今年的作文题呢，也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语文教育的导向和趋势。受访专家也表示说，近年来啊，以高考作文题为代表的语文试题一直是强化多文本连读考察，信息类的文本阅读、文学类的文本阅读和文言文阅读呢都有所涉及，这对考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专家看来，高考试题材料既源于教材和课堂，也与考生的日常积累息息相关，考生呢应该摒弃机械的刷题和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增强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从而在审美鉴赏、文化理解等语文学科的关键能力和素养上得到有效的提升。纵观今年的五套试卷的作文题，专家表示，这些题目都直指考生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语文学习与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这也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教育引导学生不要让写作仅停留在概念和词语的堆砌上，而应该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体验，这样才能写出真实而有深度的内容。在实践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语文学习呢，才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综合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专家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试题更加的突出时代主题，注重引导考生从小我走向大我。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自身成长，也要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说，同时呢，老师要关注学生对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认知和思考，让学生不仅能够讲述观点，也能够将自身的经验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表达，让作文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

0: 风，
1: 日月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尤其是准备学车考驾照的市民来说，时常呢会在驾校车管所的周边遇到有一些声称有关系能包过可加急的代办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法中介黄牛。他们借机呢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为进一步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期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全面开展非法中介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那今天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一级警长游行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驾考的相关知识以及整治车驾管非法中介等方面的工作，为大家答疑解惑。你好，游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游警官提到这个车驾管的非法中介哈，相信很多的市民还不是十分的了解，那我就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车驾管的非法中介，那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开展常态化的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的呢？
2: 简单来说啊，这个非法中介就是群众俗称的黄牛，是没有正规代办资质，盘踞在驾校车管所周边，以虚构内部人脉、特殊办事权限为噱头，招揽驾考啊、上牌、换证等业务，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的闲散人员。我们结合全省多地交管整治工作部署实际，集中开展整治非法中介行动。一是非法中介依靠虚假承诺骗取群众钱财，造成群众经济损失。二是部分黑中介诱导学员伪造体检材料作弊应试，触碰法律法规红线，不仅学员成绩作废，还会面临禁考、罚款等行政处罚。三是非法中介扰乱车管所正常办公。

0: 公秩序，挤占公共办事资源。因此，我省多地公安交管同步启动非法中介专项整治，从源头排查、路面巡查、线索侦办三个维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代办诈骗行为，切实保障驾考学员切身利益。
1: 尤警官，我们听了您的介绍哈，对这个非法中介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非法中介啊，一般会以哪些形式去欺骗我们的这个驾考学员，给大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呢？
0: 好的，主持人，以咱们生活中啊最常见的车型 C1、C2，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小车证为例啊，驾驶证考试分为三个考试环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三。当然啊，有很多群众常常把咱们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叫做科目四。在各项考试过程中，非法中介精准瞄准学员急于拿证、担心考试挂科的心理，套路一般分三类。第一种骗局是考试包过骗局，中介谎称认识考场考试员，可以后台修改考试分数，内部疏通保过科目。事实上，当前全市驾驶人考试全程采用电子监考系统，考试因视频实时联网监管，答题、场地考试、路考数据会自动上传交管系统，考试员没有权限私自更改成绩。学员一旦上当，要么被骗钱财，要么在黑中介组织下作弊应试，一经查实作弊行为，直接取消全部考试成绩，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第二种骗局就是加急预约，不少学员等待考试周期较长，非法中介借机宣称花钱可以跳过排队，优先预约考试。而正规考试中，驾考预约唯一官方平台是交管12123 APP， 系统会按照报名顺序、学时完成情况、科一考试完成时间等权重自动排序，人工无法干预预约名额，所谓插队啊、加急全是谎言。第三种骗局就是体检代办，针对视力、变色力等身体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驾考体检的学员，中介承诺花钱可以顺利通过体检。事实上，我们驾考人员的体检数据是直接同步交管系统的，伪造体检证明属于违法行为，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涉事中介也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尤警官，除了在这个驾考的应试环节当中，非法的中介会以各种的骗局给驾考学员带来经济损失之外，那么在取得驾驶证之后，非法中介还有哪些这个诈骗的套路吗？
0: 学员取得驾驶证后啊，非法中介的骗局主要集中在驾驶证消分和换证两大方面业务。第一，典型的骗局就是花钱买分，代替实际违法人消减积分。非法中介宣称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清除车辆违法积分，事实上，公安机关对交通违法积分是全系统闭环管理，所有处罚数据全国联网，对不同情形的交通违法都有对应严谨的系统流程。除了实际违法人死亡、执行法院裁决等极特殊情况外，都需要履行记分、交纳罚款等程序，更不存在人工消分渠道。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经查实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二，涉及驾驶证到期换证业务的骗局，正规换证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或线下到车管所窗口即可正常办理，但部分非法中介夸大流程复杂度，造成当事人畏难心理，从而收取高额代办费。实际上，非法中介的办事流程和当事人自行办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那我们驾考学员啊，如何判断驾考流程是否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的呢？
0: 驾考从报名到拿证全程都有官方正规渠道，全程无隐形加急费用。报名学车务必选择具备正规办学资质的驾校，

0: 签订正规培训合同、学时打卡、考试预约、成绩查询，统一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逐步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线上业务。线下需要现场办理的体检、领证等业务，直接前往有体检资质的医院和车管所大厅，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办结。需要提醒群众的是，所有法定驾考收费项目全部公示在业务大厅，不存在打点费、人情费、加急费等额外收费，凡是以内部办事为由额外收费的一律是非法中介。
1: 嗯，尤警官，如果这个驾考学员啊已经被非法中介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
0: 好的，主持人，遭遇被骗第一时间咱们要留存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录音视频等证据，一是现场直接向咱们车管所执勤民警、大厅工作人员进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由公安部门立案处理诈骗案件。在这里提醒所有驾考学员，学车没有捷径，办证也无需托人，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内部人脉、花钱包过的口头承诺，不随意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不向任何非正规机构支付打点、加急、保过类费用。遇到疑难驾考业务，优先咨询车管所工作人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平台办理驾考业务。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非法中介常态化整治工作，不断优化驾考便民服务办事流程，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游警官带来的生动案例以及细致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游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观看专场文艺演出。6月8日，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国家防总8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外交部8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8日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施行。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在南岔考区南岔县高级中学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排队核验身份，通过智能安检稳步进入考场。为全力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教育、公安、交警、医疗、供电、通信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就位，各司其职，联动值守，全方位地筑牢高考保障防线。针对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交管部门制定了管控方案，在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划定禁行、禁停、禁鸣的区域，设置醒目警示标识，执勤交警全员上岗疏导

车流和人流。医疗部门呢也组成了高考医疗保障组，在考点门前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配备专用医疗车，安排专业的医护人员值守。在考点外，由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口罩、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及应急物资，用细致贴心的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安抚家长等候心情，成为高考现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高考期间呢，交通运输部也组建了由20辆出租车、10辆新能源公交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定点值守。铁力是统筹多番力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让温情与坚守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底色。铁力市公安局提前对考点周边的500米范围内宾馆、商铺、培训机构等56家场所开展安全排查，及时整改6处治安隐患。针对高考期间噪声扰民问题，公安联合城管、社区开展噪声专项整治，叫停多起违规的高音宣传。为解决考生突发难题，考点旁开设临时的办证点，3台应急服务车随时待命，用高效的警务服务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同时呢，派驻专职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急救药品、医疗器械配备齐全，120急救车辆全天候待命。高考首日，嘉荫县考点呢秩序井然，暖意浓浓。那为筑牢高考的安全保障防线，营造安全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嘉荫县公安、交警、消防、电力等多个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协同联动，以精准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社会各界温情助力，全程同心为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友好区提前部署、精密谋划，组织志愿服务力量驻守高考考点，用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筑梦之路保驾护航。为筑牢高考保障防线，友好区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协同发力，全面整治考点周边环境，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管控、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地守护高考平稳有序开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现身。
16: 北宋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现身。晏殊，字同书，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14岁以神童入仕，赐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其语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一生写词10000多首，但仅存世有《朱玉词》《晏元献遗文》等残本。1055年，晏殊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现身》是一首伤别之作，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反映出词人的无奈和洒脱。全词一改词人的娴雅之风，曲景扩大，比例雄

厚，深沉而温婉，别具一格。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的第一句，一向年光有限身，这里的一向是一晌片刻的意思，而年光呢是时光的意思，有限身是有限的生命。这一句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将在有限的时间中结束。等闲离别亦销魂，等闲就是平常随便无端，销魂指的是极度悲伤极度快乐。这句是说平常的离别也会让人觉得悲痛欲绝。九言歌席莫辞频，这句的意思是不要因为常常离别而推迟酒宴，应当在有限的人生对酒当歌，开怀畅饮。满目山河空念远，这句的意思是到了登临之时，放眼辽阔的山河，突然思念远方的亲友。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句是说等到风雨吹落繁花之际，才发现春天易逝，不禁更生出伤春愁情。不如怜取眼前人，这句的意思是不如在酒宴上好好怜爱眼前的人吧。这首词是朱玉词中的别调，晏殊的词作用语明净，下字修洁，表现出娴雅韵极的风格。而在这首词中，作者却一反常态，取景甚大，比例极重，格调求上，书写伤春怀远的情怀，深刻沉着，高见明快，而又能保持一种温婉的气象，使词意不显得凄厉哀伤，这就是本词的一大特色。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人生是短暂的，离别是寻常的，也是最让人伤心的。首句披空而来，余甚景恋，片刻的时光啊，有限的生命，词人的哀怨是永恒的，那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够延续下去呢？惜春光之易逝，感盛年之不在。这虽是朱玉集中常有的感叹，而在本词当中强烈的直接呼喊出来，更有撼人心魄的效果。次句加厚了一笔，词中所写的并不是生离死别，而只不过是寻常的离别而已。等闲二字殊不等闲，具见词人之深于情。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是不止一次会遇到的，而每一回离别都占去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不令人一销魂呢？上片的末句，九言歌席莫辞频，意思是说酒宴歌舞就不要推辞了吧。对此词人唯有强自宽解，痛苦是无益的，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吧。这一句写及时行乐，聊为此有限之身。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换头两语是说，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

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摧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这两句气象宏阔，意境苍茫，以剑笔写闲情，兼有刚柔之美，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佳句。最后的结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是说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爱怜眼前的人吧。本词意味去参加酒宴歌席，好好怜惜眼前的歌女。作为富贵宰相的晏殊，他不会让痛苦的怀思去折磨自己，也不会沉湎于歌酒之中不能自拔。他要怜取眼前人，也只是为了眼前的欢愉而已。这是作者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这首词是朱玉词的代表作，词中所写的并非一时，所感的也非一世，而是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一个侧面，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慨叹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难以逾越，感叹对消逝的美好事物的追寻总是徒劳，在山河风雨中寄予着对人生的哲理的探索。词人幡然感悟，认识到要立足现实，牢牢地抓住眼前的一切。这里所表现的思想颇类似于近代风靡了法国以至欧美的存在主义。本来词意是颇为颓靡的，但词人却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很阔达爽朗，可见其胸襟与识度。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亦销魂，酒宴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3: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2: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3: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2: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3: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

0: 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身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也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1: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0: 这名抢夺尤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哎，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丽呢狠狠地赚了一票。那么袁丽和尤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尤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尤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丽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丽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啊，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高勇赶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 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尤小山了。尤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尤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尤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尤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立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立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尤小山来还钱。在尤小山的帮助下，高勇终于拿到了这一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立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希望袁立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立哪肯答应啊，他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立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是把这个袁立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找不到高勇，袁立就来找尤小山了。那么尤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尤小山。尤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3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地要尤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他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个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原来啊，袁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呢手里拿着一个尿盆，只要家里有人出来，他就把尿盆里的尿啊泼到人家的头上去， 要是没有人出来呢，他就。

0: 在人家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泼一个，没人就撒泼在家门口，你想这种事情谁吃得消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年轻人就受不了了，最后一个个出来赔礼道歉还钱，说是发誓再也不敢赊账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不敢不及时的归还。
1: 尝到甜头的袁丽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丽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
0: 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啊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的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游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的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丽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游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游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游小山来了，正当游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丽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游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抢，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丽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丽握着准考证拼命地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游小山拼命地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游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游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游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个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当游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游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游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10000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游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所以游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游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游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游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游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游小山。游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游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游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游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的准考证。此时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已经结束了，高勇考完试急急忙忙来找游小山，一脸的歉疚，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什么

泡汤了，我三年的苦读全部白费了。而且下午的考试和明天的考试，我考得再好，即便是得满分，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了。再说了，我现在心情坏到极点，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试了。高勇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呗。你说的倒轻巧，我们家哪还有钱让我复读一年啊。下午和第二天的考试，不出意外的，尤小山全部考砸。考试结束以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了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小镇。他给尤小山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自己要外出打工来还债。除了失魂落魄的尤小山，忐忑不安的袁丽，还有失意出走的高勇，现在呢还多出了一个怒火连连的校长。自己的考生在考场突然被人抢走了准考证而不能参加高考，这对学校来说有损脸面的事情。而且尤小山呢又是学校的尖子重点培养对象，这一下所有的心血白费不算，还会大大的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你说校长会不会生气？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尤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尤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丽做出了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袁丽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尤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尤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现在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尤小山起诉袁丽，要从法律上主张尤小山的权利，要由袁丽对尤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尤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尤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丽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尤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尤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一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尤小山，只要尤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尤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尤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丽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丽认为不是他侵权，是尤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丽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丽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丽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丽之前所使用的

0: 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立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立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尤小山的权利。那么袁立的行为侵犯了尤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立在高考的当天去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尤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尤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立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袁立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尤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尤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尤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尤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立支付尤小山复读费6000元，同时呢还要对这个尤小山治疗精神抑郁的医疗费做适当的补偿。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例说到这儿快结束了。诚信是法律的帝王条款，也是道德的起码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不诚信现象蔓延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性后果呢？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诚信的社会环境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六个方面，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提升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通知明确了救援服务的各方责任，要求压实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由其统筹组织实施救援工作，对各类救援队伍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度。针对节假日通行高峰，可依规引入临时性救援力量，并建立社会化协作队伍白名单制度，强化监督考核。通知要求各地要推动省级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建设，将各类救援队伍纳入平台监管，对车辆定位、工单流转、收费明细等统一调度，实现全流程监控和闭环管理。同时优化救援力量布局，重大节假日制定一路一策保障方案，节假日期间动态优化清障布局，节假日后及时调整救援点位，鼓励在服务区重点路段部署移动充电救援车、多功能拖车等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快速救援服务。通知鼓励各地通过数字化赋能阳光救援服务，提升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能力，加强救援期间服务质量和收费动态。

监管。与此同时，加强救援服务信息公开，落实收费标准，救援点位、服务电话三公开，通过一路畅通电子情报板等载体广泛公示信息，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车辆救援政策。近期，铁路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科学调整运量安排，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全力做好粮食、棉花、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截至6月1号，国家铁路今年发送粮食4906.5万吨，同比增长11.8%；发送棉花68.6万吨，同比增长179.3%；发送化肥2529.7万吨，同比增长9.5%。紧盯棉花、纺织品运输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加强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新疆新铁中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头部企业的总对总合作，加强货源组织，推动棉花吨公里实重计费，组织开行天山雪莲棉花棉纱班列，创新开行极品班列，推进全棉数据互通共享，为江棉外运搭建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眼下正值三夏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农资农机需求旺盛，农资运输保通保畅成为助力农业稳产增收的关键一环。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事关国计民生，铁路部门主动对接供销合作总社、化肥工业协会、主要化肥生产企业，动态掌握化肥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情况，用好南非北运政策支持，推动化肥全程带托运输，将农用化肥按照重点物资实施保供运输，确保及时送达田间地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铁路部门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责任，更好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自5月1号起，减免集装箱粮食铁路建设基金，加大篷车集装箱调配力度，推动散粮车直通运输，优化运力配置，畅通北粮南运黄金大通道，确保全国粮食市场供应稳定。日前，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建设养护、运营服务、通行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以法治方式完善高速公路建、管、养、运、服全链条治理，为湖南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条例着力理顺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县级以上政府组织领导责任，明确省市自治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法权限，建立一路多方联勤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管理格局，聚焦投资建设、养护等改革新情况，以立法巩固改革成果，完善制度衔接。条例聚焦高速公路建设堵点难点，严格规范建设程序，要求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全流程符合标准规范，明确建设需按批复工期推进，落实配套设施三同步原则，通信监控服务区、车辆救援等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设计、同步交付使用，以通车路段缺失配套由经营者单位补建。为推动服务区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服务型转变，条例从服务内容、时间导向、理念四方面升级，法定配备公共、经营性、功能性三类设施，固化停车、餐饮、充换电等基本服务，要求服务区24小时提供基本服务，杜绝夜间打烊，将充换电纳入基本设施，依法加密充电设备，鼓励建设开放式服务区，打通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连接通道，
转化过渡车。

留为落地消费。条例多举措保障路网高效运行，建设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台，实时监测，协同处置拥堵，科学规范限速设计，运营前专项论证，严禁擅自变更，平衡安全和通行效率，规范车辆救援，明确经营者组织保障责任，保障当事人自主选择救援机构权利，统一公示收费标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列装载110吨水泥的集装箱班列从崇左站驶出，开往青州港东站，或到港后换乘船舶运往海南杨浦港。这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水铁海联运一单制班列，为区域大宗建材物流降本增效注入了新动能。聚焦水泥类品类的运输需求，南宁局集团公司发挥铁海联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优势，扎实推进公转铁，通过整合铁路、海运、公路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单制铁水联运全程物流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一箱到底的便捷服务。为确保货物顺利发运，南宁铁路物流中心针对水泥易受潮、对湿度和时效要求高的实际，制定了20英尺通用箱装车方案，同时派出工作人员实地指导货物装箱作业，积极协调铁路箱源调配、海运舱位预留、船期衔接等，确保铁海联运各环节高效运转。此次班列的开行，标志着南宁局集团公司水泥类品一单制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为崇左及周边水泥企业开辟一条绿色稳定、经济高效的外运新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我们来关注青年人的健康。现在很多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也在侵扰着年轻朋友，比如过早患上高血压，继而引发脑卒中。您知道吗？像大白菜、橙子、柠檬等蔬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们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心脑血管。临床研究表明，血液中维生素 C 浓度越高，脑卒中的发病危险就越低。而正在服用法华林等药物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应当尽量的避免吃柑橘类的水果，以免会影响药效哦。
1: 云家族的豪宅大气层，从地面到高空，大气密度按规律减小，依照温度分布特点，并考虑到大气垂直运动情况，把大气圈分为五层，分别是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和外溢层。云家族的大多数云都居住在距离地面最近的对流层中，这是为什么呢？对流层因空气对流很明显而命名，因为对流层大气增温主要来自吸收地球发射的长波辐射，离地表越远，受地表加热越少，气温越低，所以地面附近的空气受热上升，而位于上面的冷空气下沉，这样就产生了对流运动。在对流层中，一方面越往上气温越低，气温下降的比例是每千米约为6.5摄氏度，这样的气温直减为大部分云的产生提供了温度条件。另一方面，上升气流把下层温暖湿润的空气送到抬升凝结高度以上，为产生云提供了动力条件。此外，云质粒也就是水滴、冰晶等，是以1厘米每秒左右的速度在大气中下落，而上升气流超过该速度，所以云质粒能够浮在空中。对流层和对流层上一层之间的界限被称为对流层顶，这是大部分云产生的最高高度。对流层里的云根据其高度和主要形态被分为十云属，但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对流层顶的高度并不相同。在低纬度上空是17千米至18千米，在中纬度地区是10千米到12千米，在高纬度地区厚度仅8千米至9千米。为什么从赤道向两极的对流层厚度差异如此之大呢？第一，低纬度地区受热多，对流旺盛，对流层所达高度就高，高纬度地区受热少，对流层高度就低。第二，因为地球自转的惯性离心力，地球自转所产生的惯性离心力是背离地轴且垂直于地轴，每一大气质点的惯性离心力可分解成垂直分力和水平分力，垂直分力与重力相

底，而水平分力则一律指向赤道方向。正是在指向赤道的水平分力作用下，大气质点由两极上空逐渐向赤道上空运动，其结果就是赤道附近对流层厚度大，遇向两极则逐渐变薄。在对流层顶的上面有没有云家族成员的存在呢？在平流层和中间层中都可能会产生特殊的云，例如贝母云、夜光云等，并不在实云属之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而正处于生长发育重要时期的孩子也需要充足的营养，若是出现消化不良，则会阻碍营养的吸收，进而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发育。
2: 小孩消化不良呢，它是一种临床的症候群，主要呢是以这个胃动力不障碍所引起的一个疾病。那么在西医上呢，它主要分为是餐后不适综合症和上腹痛综合症。餐后不适综合症呢，主要是以腹胀或者是早饱为这个表现。腹痛综合症呢，主要是以一个上腹痛或者是上腹的一个灼烧感为临床表现。那么中医上呢，那它在分型上分类为两类，一个呢就是乳食内积，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寒。从字面上理解，乳食内积呢其实就是积食了。那么乳食内积它是一个实症的范围，脾胃虚寒就是一个虚症的范围。脾胃的一个虚寒所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动力不足，引起消化不良。
1: 小儿消化不良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一定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营养的吸收及免疫功能，导致孩子生长发育不完全，所以我们应该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就诊治疗。
2: 那在治疗上呢，它有很多种方法。首先呢是一个中药的内服。那中药内服呢，在于小儿来说呢，可能小孩对于这个吃药比较抵触，而且中药呢不是很好吃。那么其他的治疗我们主要以针灸推拿穴位贴敷为主。因为针灸呢小儿不耐痛，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轻针。轻针的特点呢就在于它的疼痛性很小，而且针呢比较短，可以长时间的留存于体内，那它就能达到持续刺激穴位的目的，能够改善这个临床症状。穴位贴敷现在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通过一些药物磨粉，然后调和之后贴在特定的穴位上，能够持续的刺激穴位。尤其是对脾胃虚寒症的这一类的患儿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其次我们还有其他的，包括艾灸，包括耳穴压豆，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其中小儿推拿是现在社会上认知度认可度都非常广的一个治疗方法。因为它健康绿色，而且呢小儿的这个配合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孩子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其身体机能尚未发育完全，在日常生活中若是家长不注意孩子的饮食等问题，很容易导致孩子消化不良，所以我们需要培养孩子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来预防小儿消化不良的发生。
2: 那么在平时的这个预防和保健中呢，我们患儿的家长要注意到小儿脾胃虚弱，那么我们饮食上要适量，不能过饱，要按时饮食，不能。

过激，不能够饮食生冷的物品，尤其是冷饮，包括孩子不能够经常的吃零食，它对小孩的这个脾胃是有很严重的一个破坏作用。其次呢，就是要有良好的作息，按时睡觉，按时休息，那么还有适当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小孩总是蜗居在家里，不能够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那么他的机体的代谢率就是非常低的，在这时呢，他的吸收功能就非常的弱了，那么小孩就相对的免疫力也低下，抵抗力也低下，那对于这个外界环境所带来的这种干扰，他的抵抗力就是非常弱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外卖吃腻了又不想出去吃，自己做顿饭还要面对咸淡的未知，好不容易吃饱喝足还要纠结剩饭剩菜要不要倒掉，怪可惜的。其实很多人纠结吃不吃隔夜菜，主要担心一个东西，亚硝酸盐，怕中毒也怕致癌。隔夜菜里的亚硝酸盐到底有没有那么危险？事实上，亚硝酸盐本身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可怕，这种物质在自然界里到处都有，许多新鲜食材包括常见的蔬菜、肉类和鸡蛋都自带少量亚硝酸盐，每公斤约几毫克。亚硝酸盐还是一种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只要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对健康并不会构成威胁。曾有研究将七种家常菜冷藏储存并持续检测，结果发现尽管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会随冷藏时间增加而缓缓上升，但直至第四天其含量都稳稳地待在国家规定的安全线以内。而且亚硝酸盐要达到中毒的量其实非常困难，一个成年人需要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吃下超过200毫克的亚硝酸盐才可能出现中毒症状。这200毫克是什么概念呢？把它换成日常食物，差不多相当于70根火腿肠或放了两天的100公斤娃娃菜。至于致癌风险，同样被过分夸大了。亚硝酸盐需要在特定条件下与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才能形成可能致癌的亚硝胺，而在日常存储的隔夜菜中，这个转化量和条件通常并不足以构成明显的风险。其实在家庭餐桌上，隔夜菜真正的风险往往不是亚硝酸盐，而是那些看不见的细菌大军。美国农业部曾指出 4.4 摄氏度到60摄氏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带，细菌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活得最滋润，数量能在短短20分钟内翻倍。这些通过砧板、空气、筷子等途径带入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很可能才是导致腹痛、呕吐、腹泻的真正元凶。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不是隔夜菜能不能吃，而是剩菜有没有存对。要想安全的吃隔夜菜，需要做好以下三件事儿。首先，及时冷藏是关键。饭菜如果不打算吃了，不要等到它自然冷却。温暖的饭菜是细菌的温床，在室温下放得越久，细菌队伍就壮大得越快。应该立即用保鲜膜包好，或者放进密封盒，然后放入冰箱。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两小时。同时，记得把冰箱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及以下，不要超过5摄氏度。其次，生熟分开要牢记。隔夜菜放进冰箱时，一定要记得和生肉、生海鲜这些食材分开来放。这些生鲜食材本身就可能携带一些致病菌，比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虽然做的菜经过高温加热，已经把细菌杀得差不多了，但在冷却过程中会失去保护屏障。如果这时候再和生食紧挨着放在一起，就简直像给细菌搭了座桥，很容易就被污染了。所以啊，建议大家将熟食放在冰箱上层专区，生食放在下层，这样既能避免汁液交叉污染，又能确保各自的安全。最后，彻底加热很重要。从冰箱拿出来的剩菜一定要把它们彻底加热到位，最好用微波炉高火叮3分钟以上，或者放在蒸锅里，水开后蒸8到10分钟，中间可以翻一翻，让食物受热均匀。加热大块肉要延长时间，或者先切小块再加热，吃多少热多少，尽量一天内吃完，千万不要反复加热来回折腾。虽然大多数隔夜菜在妥善处理的前提下都能吃，但还是有几个极端分子，就算放得再讲究，温度再合适，也最好别隔夜。第一个，凉拌菜，它没有经过高温烹煮，本身杀菌就不彻底，再加上各种调味料适合细菌生长，特别容易变质。据澎湃新闻报道，宁波市质检院的一项实验发现，凉拌菜即使在冰箱里存放24小时，细菌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如果是室温放置，12小时后细菌就能增长100倍以上。 特别是外面卖的含有凉皮凉粉的凉拌菜，还可能滋生一种叫米胶菌酸的毒素。这种毒素即使加热也无法去除，轻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等症状，严重会出现昏迷、休克甚至死亡。第二个，海鲜。虽然大部分细菌在海鲜煮熟时就已经被杀死了，但海鲜高蛋白高水分的特性使它们在存放过程中很容易被空气、筷子等带来的细菌二次污染。随着放置时间延长，海鲜中的蛋白质会发生分解，产生胺类等物质，不仅让鲜味流失，腥味变重，也会让质地变得松散老化，口感和营养价值都大幅下降。对于本身肝肾功能较弱的人群，身体对胺类、毒素等物质的处理能力本就有限，吃隔夜海鲜更容易出现不适反应，甚至加重肾脏负担。因此，这类人群尤其要注意避免食用隔夜海鲜。第三个，鸡蛋。它本身就可能携带沙门氏菌，而家常做的溏心蛋或半熟蛋，由于加热不彻底，往往无法有效杀灭这种细菌。如果这类没有全熟的鸡蛋在室温下放置过久，沙门氏菌就会趁机大量繁殖。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感染后可能只是引起轻微的肠胃不适，但对于孕妇、幼儿和老年人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则可能引发严重的腹泻、高烧，甚至危及生命。第四个，绿叶菜。隔了一夜的蔬菜再次加热后，容易变得软烂发暗，口感很差，其富含的维生素 C 等水溶性营养素也会大量损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蔬菜本身硝酸盐含量相对较高，在隔夜存放过程中会有更多的硝酸盐逐渐转化为亚硝酸盐。虽说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但从健康角度考虑，还是建议现做现吃，尽量不隔夜。总的来说，隔夜菜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

0: 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保存和加热方法，大多数隔夜菜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不过为了营养和口感，还是建议大家吃多少做多少，尽量不剩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听笑言，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

0: 有一次度假，朋友们把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四倍的价钱，如果用多付的钱又可以买许多好东西了。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于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的后来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败落破产。那些牵吝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行。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搞成了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雅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一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都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的代价造成的。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

0: 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老学生，作者丁立美。45年前，他新婚，乡下草棚两间，傍河而搭。屋旁一棵刺槐树，粗壮高大，那是祖上留给他的财产，伴过好几代人了。他在树下置石桌石凳，人多时凳子不够，就拿几张苇席摊地上，众人席地而坐。那时他家里的人真是多，大锅煮粥，满满一大锅，一圈下来就见底了。他新婚的妻子手忙脚乱，刷锅烧水，再重新煮上一大锅。业余时间，他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弄到吃的。门口的自留地里都种上了蔬菜，巴掌大一点地方也舍不得浪费，青菜都长到屋檐下门槛前了。他后来还发明在屋顶上种菜，一把种子撒上去，过几日那茅屋顶上居然也是嫩绿一片，青菜也可顶粮食，好度饥荒。其实他30出头，任代课教师，乡下贫穷，12、13岁的孩子是要当劳力帮家里干活的，哪里有闲工夫上学？再说也没那个闲钱。他一家一家去游说，说到最后他拍胸脯保证不要学费，一日三餐他包了。冲着那口吃的，不少孩子奔了去，跟着他识字念书。一到饭时，浩荡着去他家吃饭，这么吃着，再大的家业也抵不住啊，何况他也不富裕。他变卖了家里能变卖的东西，最后连父亲留给他的一块珍贵的怀表也给卖了。好在乡下人实诚，看着他那么撑着，心里感动，偷偷想帮。早上开门，他常在家门口发现一袋子山芋，或是一篮子蔬菜，有时甚至还会有小半袋子的大米。一个叫勇的男孩子，长得精瘦，体弱，记忆力却惊人，又好学。他送过一两遍的东西，这孩子就能给他开小灶，熬大米粥喝。那会儿，他的妻子正有孕在身，这对他来说不容易。30大几的人了，终于能抱上孩子了。家里特地养了2只生蛋的鸡，本是要给妻子加点营养的，可最后鸡蛋却多半进了勇的肚子。我是在45年后遇见他的，彼时10-20个老学生正把更老的他簇拥在中间，他们在隆重聚会。当一个老学生扛着一袋子东北大米到达时，聚会被推向高潮。

扛大米的老学生自我介绍：“老师，我是勇啊。”他打量老学生半天，哦一声：“是你啊，都长变样了，变得这么壮实。”45年前，他只是出于本心，害怕知识被荒废，害怕那些乡下孩子被荒废，过后也没大记心上。可在老学生心里，却一直难以忘怀他的好。恢复高考制度后，这些老学生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勇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名校毕业后，经一番打拼，现在已拥有一家几千人的大公司。1年前，勇得知这次聚会，立即放下手头繁杂事务，跑去乡下，辟了一块地，留着种水稻。从下种子，到插秧，到灌溉，到除草，都是他亲自上。他说，一定要给老师送上一袋子他亲手种的大米。老学生们激动地叫嚷：“今天沾老师的光，我们就吃着新大米煮的饭。”饭很快煮出来，粒粒圆润透亮，似白珍珠。他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笑着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大米饭。”他笑着笑着，眼睛湿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河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它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它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下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

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等，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42集。没想到误打误撞偷听来的消息竟然是这么意外的惊喜。刘玉英来到了市场上，找寻着能买消息的人，正巧他看到了冯云清等三人，这三个人却起了意见相左的内讧，有人主张做多，有人主张做空。不过刘玉英心中有定数，究竟老赵做的是哪一头。何慎安说到后面那几句时，声音很低，并且伸长了脖子，竟把嘴唇凑到刘玉英耳边，这也许是为的那几句确虚秘密，但也许为的刘玉英那一身的俏媚有吸引力。刘玉英却都不在心上，她斜着眼睛笑了一笑，忽然想起她的零碎拆卖的计划来了，眼前有这机会何妨一试呢？而况冯云清也还相熟，这样想着，刘玉英趁势便先逗一句道：
2: 哎，是那么一回事儿呢，不过我也听说一些了。
1: 哦，冯小姐，你说阿梅呢？冯云清很冒失地打断了刘玉英的话，他那青黑的老脸上忽然有些红了。刘玉英看得很明白，他立即得了一个主意，把冯云清的衣角一拉，就凑在他耳朵边轻声说道：
2: 老婆不知道吗？妹子有点小花样呢，我在老赵那边见他来，老赵这个月好像又要发这么几十万横财，我知道他可是老婆进来做多吗？那个……
1: 忽然顿住了。刘玉英转过脸来，看着冯云清微笑。她只能挑逗到这地步，实在也是再明白没有的了。可是冯云清红着脸，竟不作声。他那眼光里也没有任何说话。他是在听说梅青却在老赵那里这话的时候，就心里乱得不堪，他的希望，他的未尽磨灭的羞耻心，还有他的患得患失的根性，就在这一刹那间爆发。刘玉英下面的话，他简直是听而不闻。
2: 老伯是明白的，我玉英向来不掉千花，我也不要多，小小的彩头就行了。
1: 刘玉英再在冯云清耳边说，索性丢开那吞吞吐吐的绕圈子的句法了。这一回冯云清听得很明白，然而因为跟上文不接气，他竟不懂得刘玉英的意思。他睁大了眼睛发愣，他们的谈话就此中断。这时市场里也起了变化，那种营业上的喧声，那是由5000、10000、20000以及1角、1角5、1元等等几乎全是数目字所造成的雷一样的声音，突然变为了戏场上所有的那种夹着哄笑和叹息的闹哄哄的人声了。前线的人们也纷纷退下来，有的 竟自出市场去了。边前公债终于在跳起半元的收盘价格下拍过去了。台上那揭示板悬出了七年长期公债本月期来，这是老公债，这一下都是北洋政府手里发行的老公债开拍，这些都不是投机的中心目标，也不是交易所主要的营业，没有先前那样做债式的数目字的雷了。厂里的人散去了一小半，就在这时候，那牙刷须的李壮飞一脸汗污，兴冲冲地跑回来了。他看了何慎安一眼，又拍着冯云清的肩膀，大声喊道：
3: 收盘跳起了半元，不管你们怎么算，我是抛出了一万去了。
4: 那，可惜可惜，壮飞，你呀！
1: 何慎安跳起来叫着，就好像割了他一块肉。冯云清不作声，依然瞪着眼睛在那里发愣。
3: 什么可惜啊，慎安，我姓李的，硬来硬去，要是再涨上，我贴出来；要是回跌了呢，你贴出来吗？
4: 好啊，可是拿明天的收盘做标准呢，还是拿交割前那一盘？
1: 何慎安跟李壮飞一句紧一句地吵起来了。冯云清依然心事很重地愣着眼，他有他的划算，他决定要问过女儿到底有没有探得老赵的秘密，然后再定办法。那时候除了眼前这20万外，他还打算瞒着他的两位伙计独自干一下。刘玉英在旁边看着何李两位觉得好笑。
3: 壮飞，你相信外边那些快报吗？
4: 那是谣言。
3: 你随身带着驻旅馆的科长科员不是也在那里办快报吗？请问他们那些电报哪一条不是肚子里造出来的？
4: 你怎么就看定了要跌呢？
3: 不和你多辩论，将来看事实究竟怎么算法。
1: 李壮飞那口气有些软了，何慎安趁势就想再逼近一步，可是那边有一个人挤过来插嘴叫道：
5: 你们是新旧知县官开堂会审吗？
1: 这人正是韩梦祥，正是刘玉英来此的目的物。韩梦祥也许远远的瞧见了刘玉英，这才来的。台上拍到96公债了，这项差不多已经废止的东西，居然也还有人做买卖，然而是比钱更行清淡。
5: 哟，玉英，你怎么在这里了？找过了大块头吗？你这……
1: 韩梦祥又转脸对刘玉英说，摇摇摆摆的挤到了玉英身边。刘玉英立刻对他飞了个眼风，又偷偷的把嘴唇朝冯云清他们努了一下。韩梦祥微笑，刘玉英也就懒懒的走到前面去了。
3: 这一盘里成交多少？你有点数目吗？
1: 李壮飞靠到韩梦祥身边轻声问，于是这两个人学到右边两三步远的地方，就站在那里低声谈话。这里冯云清跟何慎安也交头接耳了好半天，忽然那边李壮飞高声笑了起来，匆匆地撇开韩梦祥，一直走到前面拍板台下，和另一个人

0: 又头碰头在一处了。现在交易所的早市已经结束了，市场内就只剩十来个人，经纪人和顾客都有，三三两两的在那里闲谈。茶房打扫地下的香烟头洒了许多水，那两排经纪人房间里不时响着叮铃铃叮铃铃的电话声，有人拿着小本子和铅笔扬起了脸抄录牌子上的票价生辰录。这些黑地白粉字的牌子站得整整齐齐，挂满了楼上那一带口子似的栏杆，一切都平静，都松弛了。然而人们的内心依旧很紧张，就像恶斗以后的短时间的沉默，人们都在准备下一场的苦战。
1: 嘿嘿，刚才陆匡石说吴孙府是做多的，这总是奇怪，怎么……
0: 突然李壮飞跑了来，对冯云清他们低声说，他那脸上得意的红光现在变成了懊恼的灰白。

冯云清和何沈安对看了一眼，却不回答。过一会儿，三个人中间便爆发了短时间的细声的然而猛烈的争执。李壮飞负气似的先走了，接着何沈安和冯云清一先一后的也离开了那市场。在交易所的大门口，冯云清又见刘玉英和韩梦祥站在那里说话，于是女儿眉清的俏影猛地又在冯云清心头一闪。这是他的希望之光，他在彷徨迷乱中唯一的灯塔，他忍不住微笑了。刘玉英看着冯云清的背影，鄙夷的扁扁嘴。冯云清迎着大风回家去，他坐在黄包车上不敢睁眼睛，风是比早上更凶猛了，一路上的树木又呐喊助威。冯云清坐在车上，就仿佛还在交易所内听树木字的雷。快到家的时候，他的心就异样的安静不下去。他自己问自己，要是阿梅这孩子弄不清楚，可怎么办呢？要是他听错了话，那又怎么办呢？这是身家性命交关的事儿啊。但到了家时，冯云清到底心定了，他信托自己的女儿，他又信托自己前天晚上求祖宗保佑时的那一片诚心。他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大小姐回来了没有？问这句话前，他又在心里掂一个揪，要是已经回来，那他的运气就十有八九。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女儿也是刚刚回来，而且在房里睡觉。当下冯云清的灰白脸上就满布喜气，他连疲倦也忘了，连肚子饿也忘了，匆匆地跑上楼去。女儿的房门是关着的，冯云清猛渴的又迟疑了，他决不定是应该敲门进去呢，还是等过一会儿让女儿自己出来。当然他巴望早一刻听到那金子一般的宝贵消息，以便从容布置。然而他又怕的刚回来的女儿关起了房门，

0: 也许是女孩家有什么遮掩的事情要做，譬如说换一换衬衣裤，洗一洗下身。那么她在这不干不净的当闯进去，岂不是冲犯了喜神？好运也要变成坏运。正这么迟疑不决站在那里，忽然迎面来了姨太太老九，手里捧着一个很饱满的皮夹，是要出门的样子。
1: 哎，你来的正好，我要问你一句话。
0: 姨太太老九尖声叫着，扯住了冯云清的耳朵，就扯进了房里去了。一叠账单放在冯云清的手里了，那是半个月前的东西，有米账、煤账、裁缝账、汽车账、长丰水果店和老大房堂食店的账。另外又有两张新的，一是电力公司的电费收据，一是上月份的房票。冯云清瞪着眼睛把这些电账都一一翻过，心里打着算盘，却原来有400块光景啊。老九，米店、煤店、汽车行不是同他们说过到8月半总算吗？
1: 哼，你有脸对我说，我可没脸对他们说呀。老实告诉你，我统统付清了，一共431块几角，你今天就还我，我也是姊妹桃李借来的。
0: 老九啊，再过几天好吗？今天我身边要是有100块，我就是老旺八。冯云清陪着笑脸说，就把那些票据收起来。
1: 没有现钱也不要紧，你只把那元丰钱庄10000银子的存折给我也就算了，压一压。
0: 哎，那不行，老九，绝对不行啊。再说只有400多块，怎么就要10000银子的存折做抵押呢？
1: 切，只有400块，你昏了吗？啊，五阿姊那边的5000块难道不是我经手的？你还说只有400多，那是客气钱，人家借出来时为的相信我，连丫头都不要，马上就要1个月到期，难道你好意思拖欠吗？
0: 姨太太剃起了2道细长的假眉毛，愈说愈生气，愈可怕了。冯云清只是闲着脸笑，提起那5000元，他心里也有几分明白，什么五阿姊那边借来全是假的，光景就是姨太太老九自己的私钱。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敢把这话较量。姨太太又骂了几句，忽然想起时候不早，也就走了。冯云清好像逢了大赦，跳起来伸一个懒腰，又想了一想，就躲到女儿房外来。房门是虚掩着，冯云清先提起喉咙咳了一声，然后推门进去。梅青坐在窗边的梳妆台前，对了镜子在那里出神。他转过脸来，见是父亲，咯了一声笑，就立刻伏在那梳妆台上藏过了脸。风在窗外呼啸，风又吹那窗前的竹帘子，拍拍地打着窗。冯云清站在女儿身边，看着她的一头黑发，看着她的雪白的后颈，看着她的半扭着的细腰，又看着她的斜伸在梳妆台脚边的一对浑圆的腿。末了，她满意似的松一口气，就轻声问：“阿梅，那件事你打听明白了吗？”“
1: 什么？”
0: 梅青突然抬起头来说，好像吃惊似的全身一跳。不，他实在当真吃惊了。为的直到此时，经父亲那么一问，他方才想起父亲屡次叮嘱过要他看机会打听的那件事，却一下忘记得

0: 干干净净了。哎，阿梅，就是那公债呀，他到底是做的多头呢，还是空头啊？
1: 我，那个，不过，爸爸，你的话我有点不明白。
0: 梅青看着他父亲的脸，迟疑地说，他那小心里却异常忙乱。他是直说还没打听过呢，还是随随便便敷衍搪塞一下，或者竟捏出几句话来骗一骗？他决定了用随便搪塞的办法。我的话，哎呀，我的哪些话你不明白呀？
1: 就是你刚才说的什么多头啊空头啊，我是老听的人家说，可是我不大明白。
0: 那么你打听到了，傻孩子，多头就是买进公债，空头就是卖出。老赵不是很有钱吗？有钱的人一定买进，没有钱的人这才要卖出去啊。在梅青的小姑娘心里看来，老赵儿弄到卖什么，那就不成其为老赵，不成其为女人所喜欢的老赵了。
2: 哦，当真吗？他是多头吗？
0: 冯云清唯恐听错了似的再问一句，同时他那青黑的老脸上已经满是笑意了，他的心补补的在跳。
1: 当真？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英国70亿财产是怎样转移的？
1: 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0年6月18号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表达了英国准备单独与纳粹德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在随后的秘密内阁会议上，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决定做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将存放在英国本土的价值70亿美元的黄金和证券转移到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去。这项决定同样显示，丘吉尔政府已下定决心，如果可能，英国人不仅要在英国本土作战，万一德国入侵得手，他们的政府还将迁到加拿大，继续与德国进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一位当事人事后回忆，在10天内，存在联合王国银行中的所有经过选择的证券都被取出，包扎成捆，装入几千个木条箱中，然后被送到集中地点。

0: 停泊在格里诺克港克莱德码头的绿宝石号上，由哥萨克号驱逐舰担任护航任务。24号下午6时，满载着财宝的绿宝石号
1: 从格里诺克港起航。
0: 像这样由一艘船加载如此巨额的财产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巡洋舰的弹药库里2229只沉重的箱子堆得满满的，每只箱子都装有4块大金锭，黄金的重量甚至压弯了弹药库地板下面用来加固的角铁。另有488箱估计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证券也堆放在船上。整个夏季共有2000只证券箱运进加拿大，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证券大约有2000种不同的股票和债券。克雷格的120名工作人员向伦敦发出了6000多份询问单，一再的核实属于个人所有的证券。克雷格到9月份终于核实了全部证券的数目，每一张单据经过登记后都被存档。在此期间没有遗失一份单据，没有丢失一张证券。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记录，在678这3个月内，英国共将总价值为25.56亿美元的黄金运到加拿大和美国。值得庆幸的是，在那3个月内共有134艘同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在大西洋被击沉，而所有载运黄金的船只却不在其中。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在这场对大英帝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巨额赌博中获胜了，不但将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安全地转移到了加拿大，而且在如此巨大规模的行动中成功地保守了秘密。期间大约有600多人参与了证券存放工作，而大洋两岸上千名海员和上100名码头工人则参加了黄金的运送工作。那么多的人能够把这样一个秘密保守得如此严密，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若木屐。春秋时期，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有个叫季绳子的人，擅长驯养斗鸡。齐王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特地请季绳子这个专家帮他驯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催问道：
1: 训练成了吗？
0: 季绳子说，
1: 鸡没训好，他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
0: 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季绳子说，
1: 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
0: 又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
1: 怎么样，难道还没训练好吗？
0: 季绳子终于对来人说，
1: 请你告诉齐王，我把鸡训练到家了。
0: 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季绳子训好的鸡却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一鸡无感应者反走矣。意思是说，季绳子训好的鸡看起来像只木雕的鸡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他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得掉头逃跑了，谁也不敢同他斗了。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他那高兴的样子就甭提了。后来他赏给季绳子许多银两表示谢意。季绳子在训练斗鸡的时候，不是让鸡每日增加一点技巧，而是让它每日减少一些心理负担。这种情景好比是老子所描述的修道过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学习知识技艺要逐步增加，而修道则相反，要每日努力消除一些东西。人们不断地消除种种私欲杂念，也就不断地接近理想的精神境界。人的处事倘若不断绝竞争之心，则易树敌，彼此仇视。如消除竞争的心理，反倒能挑战竞争的对手。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近水楼台。范仲淹是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小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但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后来他做过右司谏、知州、参知政事等地位很高的大官。他曾在岳阳楼题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而身为朝廷重臣，范仲淹为人却极为正直，待人谦和，尤其善于选拔人才。据宋代

《余文豹清夜录》记载，范文正公镇钱塘，宾官皆被见，独巡检苏林不见路，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话说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的时候，积极选荐城中的文武官员，很多官员靠此得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才干的职务，因此都很感激范仲淹。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检官，由于在杭州外县工作，所以未能得到范仲淹的提拔。一次，苏林因公事见到范仲淹，便乘此机会给范仲淹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意思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可以最先得到月光，朝着阳光的地方生长的花草树木容易成长而开花，显现出春天的景象。苏林是以此表达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巧妙地指出接近范仲淹的人都得到了好处，自己却始终未见提携。范仲淹读后心领神会，哈哈大笑，于是便按照苏林的意愿为他谋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这两句诗后来就流传开了，经过压缩也形成成语近水楼台，不过有了些贬义，它往往用来讽刺那些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率先谋利的情况。在流传中，易为春也常常写作早逢春。苏林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由于受到范仲淹的提拔，一一得到升迁，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平衡。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不太好。不说吧，心里又不是滋味。为此，他借诗传心意，委婉地请求范大人拉自己一把。学富五车的范仲淹心领神会，不久便为他谋了个合适的职位。这启发我们，求人办事时方法得当，就会非常顺利地实现交际目的。

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薛举的西秦军队由于马匹充足，机动性强，善于闪电战，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攻城的武器，什么投石车呀、冲车呀，这些打击敌人堡垒的攻坚利器他们都没有。所以李世民的作战计划就是打持久战、消耗战，后发制人，防守反击，磨掉西秦军的锐气，消耗他们的粮食。就这样，李世民躲在高知城内与薛举相持了20多天。20多天里，薛举没有攻城。为什么呢？城外有深沟，不好攻啊。李世民也没有出兵，双方互相消耗着粮食，比拼内功，你瞪我一眼，我还你一口唾沫，你若咋呼一句，我便呐喊两声。要就这么耗下去啊，便啥事儿也没有了。但事情偏偏就来了。李世民啊，确实是一个病秧子。进入7月份以后，他突然患上了疟疾。夏秋两季正是疟疾高发期。于是呢，李世民浑身是忽冷忽热，成天忙着打摆子，无法再处理军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把军权交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二人，自己一心在城内养病。由于担心刘殷二人急躁冒进，违背自己的既定方案，养病之前他叮嘱道，薛举如果来挑战，你们千万别理他，他粮少，撑不了多久，等我病好了，咱们再收拾他。这话呀，不说还好，他一说，这刘殷二位犯嘀咕了。秦王这啥意思啊？小瞧我们干不过薛举啊，干脆拉出去跟老薛开打，等打胜了，也让秦王你晓得俺俩不是吃白饭的。刘殷二位比李世民年长很多，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刘英二位显然低估了薛举的野外机动作战能力，况且这些日子天天窝在高知城里吃白饭，实在也憋闷得慌。于是二人一合计，没等薛举来挑战，就把队伍拉出去了。李世民得知情况以后，赶紧派人去劝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唐军已经开到了高知城西南的浅水原上。看战局经过，这次唐军出城显然并没有打算跟薛举开战，他们不过是到浅水原上去溜了一圈，晒晒太阳，吹吹风，活动活动筋骨，并顺便以威武之师的形象震慑一下老薛，希望老薛啊看一看唐军的盔明甲亮，人多势众的情况，便主动卷铺盖卷儿灰溜溜走人。这样子不吃败仗还等啥呀？这一天是七月初九，唐军肯出城，相信这一天一定是一个好天气。盼星星盼月亮，老薛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没想到唐军居然跑到城外臭显摆，这真是天助我也啊！唐军开到浅水原上列阵完毕，他们等了一会儿，西秦军毫无动静，难道老薛真给吓住了？大伙儿一看这个情况，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一个个懒洋洋的懈怠了许多。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见了急促的马蹄声，不是几十匹上百匹，而是上千匹上万匹马如狂风暴雨呼啸而来，声音不在前面，在后方。原来薛举趁唐军不备，悄悄率兵迂回到了后方，发起了突然袭击。万马奔腾，狂风起，横扫千军如卷席。唐军猝不及防，刚一交战，队形便立刻被冲乱了，顿时溃不成军。只有刘弘基等人率唐军精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打到弓箭都射完了，但最终还是兵败被俘。根据史书记载，这一仗唐军大败，士兵伤亡过半，粗略估计啊，至少有20000人战死。唐军8位总管居然被薛举升服了3名，其中就包括了刘弘基。李世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退出高职，带着残兵败将逃回长安，而薛举则趁势进驻了高职。战后，薛举命人把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和头颅收集起来，堆成了一座山，以纪念浅水原大捷这一空前胜利，并作为来往行人或后人观瞻凭吊的一道风景。这种炫耀武功的残忍行为，史书中称之为惊棺。这一行为令李渊大为愤怒，他决定以牙还牙，对西秦施以报复。在此之前，他首先把刘英二位撤掉了职务，并剥夺了爵位。这二位啊，论罪当死，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太原首义功臣，享有免死待遇等一些因素，李渊才将其从轻发落。李世民呢，则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曾经有人怀疑这次唐军大败是李世民轻率出兵的结果，刘英二位只是替他背了黑锅。不过这种说法呢，也没有史料支持。相反的，我们倒是经常看到，在战争中，李世民比谁都沉得住气。更何况，李世民在下次消灭西秦的战斗中，继续担任了唐军主帅。倘若李世民负有主要责任，李渊怎么可能把几万人的性命再一次交到他的手里呢？这等军国大事，岂能儿戏视之？李渊再糊涂，也不至于此。不过对这一仗，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李世民输得实在太惨了。
他毕竟是全军主帅，唐军的惨败就是他的惨败。但他只能待在长安城里，一边养病，一边默默地等待着报仇雪耻的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占领高直以后，薛举左右开弓，分兵攻略高直附近的两座城池，花了不少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郝苑出面了，他劝薛举啊，别在高直一带浪费精力了，不如乘胜前进，直取长安。薛举欣然同意了。不过计划呀，总是

赶不上变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薛举却突然得了疾病，什么病不清楚，但最终结果是确凿无疑的，老薛很快就病死了。战争中总是充满了偶然因素，唐军潜水员大败是因为李世民得病，而这次薛举的病死却引发了西秦的危机，并直接改变了命运。薛举病死以后，薛仁杲率兵撤离高直，然后退到了高直城后方的一座更为坚固的城池折直城。在折直城里，他毫无争议地继位为西秦皇帝。虽然是毫无争议，但事实也证明薛仁杲啊跟老薛根本没法比。别看老薛是个狠角色，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根据史书记载，他曾多次俘虏唐军高级将领，比如刘弘基等。这些唐军将领大都表现得很有骨气，有的甚至还出言不逊，但老薛从来都是一笑置之，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将其关押了事，从没杀过一个。他老薛气量大，自然有凝聚力，所以西秦一帮文武群臣都乐意听他的。可薛仁杲就不一样了，小薛为人刻薄，大伙儿谁都怕他。事实证明，让大伙儿害怕的领导，尤其是让大伙儿都害怕的领导，不是一个好领导。自小薛继位以后，西秦军很多将领都整日的提心吊胆，尤其是那些先前跟小薛闹过不愉快的，更是怕得厉害。小薛一时不爽怎么办呢？小薛突然翻旧账怎么办呢？小薛毕竟是一把手了，取大伙项上人头如探囊取物一般，前思后想，越想越怕，想来想去啊，不如离开小薛另谋发展吧。与此同时，郝苑因为思念老薛一病不起，又加上啊他也不看好小薛，对西秦的未来整天忧虑，忧病交加，便很快的追随老薛而去了，使得西秦痛失了一位大智囊。军心不稳，人心涣散，强盛一时的西秦政权就这样迅速的走上了下坡路。估计这些啊小薛也能看出来，所以他上台以后不但没有往前打，反而开始收缩防线，谋求后方稳定。武德元年九月，薛仁杲亲自率兵包围了靖州，靖州一直没有被西秦打下来。他计划首先敲掉这颗钉子，以一次新的胜利来稳定军心。此时的靖州被西秦包围已经两个多月了，城中粮草不足，十分困难，好几次啊都差点被攻陷。幸好李渊派兵增援，并带去了一部分粮食，靖州才没有失守，一直撑了下来。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小薛手下一名唤作翟长孙的将领还是找机会率部投降了靖州城里的唐军守将。翟长孙是西秦大将，作战十分勇猛，这时候他投降唐军足以说明小薛为人确实成问题。虽然如此，小薛毕竟还是有点能耐的，为了尽快拿下靖州，他耍了一个花招，以诈降和打埋伏的手段歼灭了一部分守城的唐军。不过靖州城他还是没能拿下来，靖州的坚守为唐军反击赢得了时间。武德元年八月底或九月初，趁着薛仁杲撤离高直，李世民再次率兵进驻高直。此时他已经病体痊愈了，生龙活虎的他即将和小薛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战。

薛仁杲得知李世民卷土重来，立即撇下荆州回到折枝，随后又命大将宗罗侯率兵前往高枝迎战李世民。好不容易打到李唐的地盘上，薛仁杲不想再撤回陇西了，他决定和李世民较量到底。荆州城里的唐军仅能自守，后方的威胁可以不予考虑，而面对李世民这位曾经的手下败将，他也很有信心。唯一的担心就是深入敌境，战线过长，粮草供应是个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仍然是速战速决。李世民深深知道这一点，他再一次使出了消耗战的法宝。西秦军擅长野战，不喜欢攻坚战、消耗战，一看李世民又来这一套，心里很是不爽。为了诱使唐军出城决战，罗宗侯隔三差五就跑到高知城下叫骂一番。面对罗宗侯的挑战，李世民不为所动，他躲在高知城里严密戒备，坚壁不出。罗宗侯再怎么叫骂，只当是耳旁风。对此，他手下的唐军将领们很是不解，老是这样子，怎么才能报仇雪恨呢？于是大伙儿纷纷跑来跟李世民请战。李世民做了一番解释后，干脆在军中颁下一条严令：敢言战者斩。这一来啊，大伙儿都不敢吱声了，年纪轻轻便有此霸气，这正是天生当统帅的材料。客观的说来，唐军在浅水源刚刚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迷，此时出战并无必胜的把握，只有平坚据守，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与敌人打持久战、消耗战，慢慢的耗尽敌人的锐气，耗光其粮食，然后才有可能战胜敌人。所以李世民这么干肯定是错不了的。就这样，李世民在高知与罗宗侯所部相持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实在不算短呐，年纪轻轻，他可真能沉得住气。坚壁不出固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一味防守却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要想打败敌人，在防守背后还必须服有一招杀招，反击。反击呢，有一个时机问题，早了不成，晚了敌人就溜了，很难把握。但这难不倒李世民，耗过两个多月后，终于等到了反击的时机。武德元年十一月初，一批西秦将领率部下投奔了唐军，他们给李世民带来一个好消息，薛仁杲的粮食快吃完了。李世民等的就是这个，他很快对行军总管梁石下达了命令，在众多的唐军将领中，梁石几乎是最为默默无闻的一个，在史书中极少抛头露面，但在这一仗中他的表现可圈可点。接受命令以后，梁石率部分唐军开出了高知城，并前往浅水源安营扎寨。见此情形，罗宗侯高兴坏了，他立即派出全部精锐对梁石所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想不到唐军居然肯送货上门，到手的肥肉可不能再丢了。梁石率部坚守营寨，由于军营中没有水源，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喝上水，但就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与罗宗侯手下的西秦精锐拼死作战，挡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梁石为啥拼得这么凶呢？因为他是李世民放出的第一条

诱饵。这条诱饵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的消耗罗宗侯所部的实力。梁实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但罗宗侯啊攻得太猛，如果李世民不派兵救援，相信梁实再撑下去就困难了。李世民知道梁实的难处，但他也清楚罗宗侯的实力仍不容小觑，所以接下来他又放出了第二条诱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

0: 一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

0: 岛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

0: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

0: 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

0: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当山。他高显幽深，兼有磅礴与灵秀之美，被徐霞客赞为山峦清秀，风景幽奇，又有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山上有全国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当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最美的看点有金殿、玉虚宫和紫霄宫。武当山拥有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六月游览武当山，既无暑气之侵扰，又可饱览山色之美景。武当山作为真武大帝的道场，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慕名朝山进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这使武当山作为道教福地、神仙居所而名扬天下。山上的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道教古建筑群。六月呢，游览武当山，可在这山峦清秀、风景幽奇之处移步换景，欣赏着由唐至清代建造的500多处的庙宇，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历代皇帝把武当山道场作为皇室家庙来进行修建，时有北建故宫、南建武当之说。这些道教的古建筑主要分布在主峰以北、古东神道两侧。明永乐年间大兴土木，建成33个规模宏大的宫观建筑群、39道桥梁、12座亭台及山石砌成的神道，20000多间的宫观建筑绵延70公里。坐落在海拔1612米山顶的金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建于明永乐14年，它是铜铸鎏金建筑，进深为3间，高5.54米，长4.4米，宽3.15米，是世界罕见的铜建筑精品，总重约90吨。金殿周围浓荫密布，蝉鸣鸟叫，倍添幽情。
1: 武当万古欲未土，得土居然压化松。适时岂独皮金香，拥玉良意皆未忙。少府如流下白传，蜀江结云排玉章。太和绝顶化成市，玉虚仿佛秦阿旁。明代文学家王士珍曾多次游览武当山，创作了大量与武当山相关的诗歌和游记。其中《武当歌》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雄伟壮观。北京故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世界上罕见的孪生文化遗产，它们是由同一个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师按同一种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国古代最高建筑水准的文化遗存。玄月门横跨于古均州城至武当山的官道与进香神道相接的山崖之间，是进入到武当山的第一重大门，古人也将其称为武当山第一道神门。进入玄月门即进入了仙界。圆雕、浮雕和透雕是雕塑的3种基本形式。圆雕是可以多方位、多角度欣赏的3维立体雕塑，题材和内容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动物。浮雕是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一般是附属在立平面上的。浮雕还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而去掉底板的浮雕则被称为透雕。武当山古名太和山，相传混沌初分之时，镇守九州的北方之神真武在此修行，最终得成正果，遂有非真武不足以当之的说法，武当山也因此而得名。王士珍在《武当歌》中写道：武当万古欲未土，得土居然压化松，指的是武当山在明朝时地位

客，超过了华山和嵩山这些久负盛名的五岳之山。明永乐皇帝在修建故宫的同时大修武当，还将武当山封为大岳太和山。后来嘉庆皇帝又下令重修武当山，并立了制式玄岳石牌坊，将武当山称为玄岳。这都表明了武当山在明代皇室心目中的地位很高。

净乐宫呢，是武当山的八宫之首，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因为呢，1958年兴修丹江口水库而搬迁至丹江口。如今的广场、山门、还有御碑亭、三大殿及配殿等已经初现雏形，再现了当年净乐宫的宏伟气势。玉虚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当中最大的单元了，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有宫观庙宇2200间，

0: 现存部分建筑和遗址，还有重达百吨的龟驼碑亭四座。
1: 择中而居的传统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整体审美价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建筑最大的特色便是以中轴对称为骨架，承托起整齐严肃有条不紊的视觉感受。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共有12座碑亭，其中玉虚宫就有4座。明永乐4年，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天下的永乐大帝开始在北京动工兴建紫禁城。与此同时，从永乐10年到朱棣去世的13年间，永乐帝闽龙平侯张信、驸马都尉穆欣和工部侍郎郭靖等人率几十万人进驻武当山，建成了从均州城内的靖乐宫到天柱峰金顶，共计殿堂庙宇20000多间的庞大建筑群，形成当时蔚为大观的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气势。那么永乐皇帝为何会如此重视武当山呢？
2: 我们一般认为玄天上帝的前身可能是中国古代就是四灵之一的玄武。从玄武到玄天大帝到玄天上帝，他的一个身份地位的提高，那么实际上在背后可能也和他的职责的变化。北方的玄武之神，那么一开始是水神，但是从唐宋以后主要的变换来自于北方，所以北方的这样一个安宁就显得更为重要。玄帝的地位的提高，他不但成为北方的主管之神，同时也成为建都在南方的王朝他的军队的保护神，所以某种程度上玄帝也就逐渐拥有了军神的这样一个地位。到了靖难之变，永乐大帝更是把玄武军神的这样一个崇拜来作为自己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为了宣扬这样一个君权神授，朱棣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形象和玄武融合到一起。
1: 永乐帝自诩是真武大帝化身，大肆宣传真武大帝辅佐靖难、保燕王当皇帝的神话传说，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朱棣大修武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武当山地理位置特殊，山高壑深，地势险要，又兼有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武当山不仅仅是一个道教圣地，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要地。
0: 太子坡呢，又名富贞观，明永乐10年修建，清康熙年间3度重修，现基本呢保持当年的规模，是武当建筑群当中的一个较大的单元。南岩，这里呢是道教所称的真武得道飞升之圣境，乃武当山36岩当中风景最美的一处。明永乐11年重建，有宫殿、道房、亭台等大小房间150间，四额大圣南岩宫，到嘉靖31年扩大到460间。紫霄宫背依展旗峰，面对珠峰，右为雷神洞，左为雨季池，周围山峦天然形成一把二龙戏珠的宝椅，被永乐帝封为紫霄福地。道教呢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创立于汉朝末年，尊老子为教主，内容呢讲求长生不老、化伏驱鬼，又集数理阴阳为一身。道教认为社会呢只有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类应该呢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应该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次，他主张人类应该学习好处世的智慧和自我修养的能力，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应有积极的作用，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道教讲求每个人都要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那么在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向大家来推荐武当山的美食。十堰地区呢是以川菜和鄂菜为主的，当地的名吃三合汤是在鲜香滑嫩的牛肉片、精亮的红薯粉条，还有小船似的玉鲜肉饺上，浇以用名贵滋补的中草药熬制成的牛骨汤，配上辣椒油，撒上香菜、葱花、味精、胡椒粉等而成，醇香弥漫，鲜辣可口。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取佛道两家的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中都是可以品尝到的。武当山当地的小吃分布在玉虚宫一带的永乐盛世仿古街。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连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和干事创业的好平台。日前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的第三场活动在北汽新能源响界超级工厂生产线举行，全国劳动模范北汽福田康明斯

发动机检修工刘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从一名技校毕业生到最年轻的班组长，他的经历印证了企业发展与人才成长的紧密连接。作为首都重要国企，北汽集团始终将人才视为企业发展的底资源，通过系统性的人才投资为高质量发展注底动力。留学的故事并非个案，北汽为不同专业不同赛道的人才铺设了适合他们成长的阶梯。不久前，北汽钠离子电池预研成功的消息引发行业关注，带领团队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的是北汽研究院电池工程部部长黄荣。2016年博士毕业后加入北汽的他，从一名青年工程师成长为自主电池技术领域的领军人才，其成长轨迹几乎与北汽自主四代电池产品的迭代同步。产业变革加速，既要耐得住寂寞潜心钻研，也要敢于瞄准前沿突破创新。黄荣的成长离不开北汽集团为科技人才搭建的成长生态，集团成立科技技术委员会统筹重大研发项目，设立北汽集团科技技术奖，持续激发创新活力，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让更多像黄荣这样的科技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关键技术攻关。如果说实验室是最强大脑，那么生产一线就是最强双手。在北汽这个工匠摇篮，为技能人才铺设了宽阔的职业发展通道。全国劳动模范北京现代总装车间工具班班长黄志伟在20多年的一线工作中，摸索出一套整车故障调整与故障排除的独到方法，成为中外方公认的工人技术专家。工匠精神就是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千万遍，直到完美。王志伟的心得代表了一线技能人才的追求，这样的工匠传承在北汽已成为体系，一大批技能大师和劳动创新工作室以师带徒的形式，让绝技绝活代代相传。十四五期间，8名高技能人才获评北京市首批特级技师，49名北汽职工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劳动荣誉。从引进来到长得快，北汽的投资于人不是简单的资源投入，而是一套覆盖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的系统工程，厚植人才沃土，搭建创新平台，在引进端做到加法，构建立体化的人才网络。2025年，全集团录用高校毕业生1613人，近80%进入研发、营销等核心领域，为其发展储备力量。面向全球引进包括知名汽车设计专家罗维基在内的行业领军人才，带来国际化视野与前沿技术。目前北汽研发团队规模已达1.2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约2.7万人，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在培养端做乘法，为不同人才量身定制成长路径，面向青年人才的双青班实行封闭培训和赛马机制，890优秀年轻干部盘点与专项挂职机制，让人才在营销、成本、质量等关键岗位经风雨见世面，全面推行解薪型学徒制，探索职业技能等级、新八级等。在激励端下功夫，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建立与效益岗位绩效深度联动的薪酬体系，对核心群体实施差异化激励，确保能者多得，构建管理、技术、营销、技能等多条职业发展通道，打破人才成长的天花板。投资于人最终将转化为发展实际。2025年，北汽集团整车销量超170万辆，营业收入超2700亿元，

在京产值超3000亿元，自主品牌呈现韧性增长，关键技术不断突破，投在当下，赢在未来。如今北汽集团重才爱才育才用才的氛围力浓厚，人才赋能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为北汽高涨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由搜狐汽车、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城联合会展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半固态电池价值论坛近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行。半固态电池价值论坛以临界与突破为主题，聚焦动力电池前沿技术落地实践，汇聚产业链上下游精英，深度探讨半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路径与价值边界，为全产业链搭建起深度交流互动的专业平台，为新能源汽车

关键。全固态电池是未来发展方向，而半固态电池是当下更现实的解决方案。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物理学博士张朝阳指出，从物理原理看，全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质，从根本上解决了安全性痛点，但固态电解质的界面通透性、一致性与稳定性仍需实现突破。张朝阳认为，相比之下，半固态电池有效抑制热量产生，阻挡锂直晶穿刺和机械损伤导致内短路，从而从源头降低爆燃风险。同时，因保留部分电解液，也规避了固态与固态之间因振动等造成的界面接触不稳定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以动力电池的前世今生未来为主题，介绍了半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价格与安全之间取得的平衡，以及与现有液态锂电池生产线高度兼容、改造成本低的特点。金勇院士还指出，中国可利用庞大的原油产能批量生产半固态电池，并迅速占领市场，但他同时提醒绝不能放松对全固态电池的研究，最佳策略是从液态切换到半固态，持续研发固态电解质，在适当时机转入全固态，做在全球竞争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储能科学与器件方向召集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路线图、动力电池路线图专家组长黄学杰在主题演讲中指出，2026年是固液混合半固态电池元年，在全固态电池掀桌子之前，必须扎实做好固液混合态电池。固液混合半固态电池与现有液态锂电池产线 90% 以上兼容，能在提高能量密度的同时保障安全性，降低热失控概率。他强调，要实现能量密度高且安全性好，必须同步引入更高能量比的正负极材料。国家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正高级经济师徐长明表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激烈竞争状态，他认为半固态电池技术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低温性能等方面的进步有助于提升车企品牌价值，助力企业实现盈利突围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新能源行业的急剧发展，整个锂电的固态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青陶动力系统开发负责人杨坤分享了打通半固态量产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实战经验。他指出，半固态的应用目前面临几大难题，安全性需要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把性能做到极致。此外，云端的相关数字技术需要系统材料体系、电信结构以及制造工艺等进行创新优化。目前，青陶动力联合上汽集团开发的第一代锰基半固态电池循环寿命突破3000圈，针刺不异常。这一产品进行了近半年超4.4万公里的耐久性验证，容量衰减小于 5%，且低温快充放电能力均有质的提升。接下来青陶动力将深度联合 MG 品牌推出更多车型，

方程豹豹八闪充版、豹五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首大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 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新能源高端越野全新品类，加大硬派越野市场布局。豹八闪充版售价41.98万元，有5座版和7座版可选，加8000元可选6座版。豹五售价25.98万元，其中核心发布的云辇闪充版售价30.58万元，标配天神之眼 B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作为高端越野旗舰车型，豹八、豹五闪充版搭载比亚迪云辇 P Ultra、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等。其中搭载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让豹八、豹五闪充版构建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三大核心价值，为后带来3分钟换胎、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极致用车体验。豹八、豹五闪充版首搭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是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为后带来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的三大核心价值。过得去方面，云辇 P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提轮应用、全场景高度调节、全地形姿态适应三大能力，不仅带来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提轮脱困、三足顶行、超强举升等首创功能，为后带来3分钟换胎、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全新体验。更具6大优势，提轮高度300毫米，单次提轮可工作时长超24小时，举升载荷9吨，可举升坡度45度，车身高度调节行程2000毫米，循迹指数673。扛得住方面，云辇 P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抗跌落、自散热功能，具备超强环境适应性、超强抗冲击、超强散热能力三大特点，让车辆可靠性再度进阶。坐得稳方面，云辇 P Ultra 的阻尼宽带、刚度宽带大幅提升，主动预瞄、提前识路，有效过滤颠簸，能凭借防晕车模式显著改善加减速扶扬和车身晃动，让车辆舒适性再度提升。除了云辇 P Ultra， 豹八、豹五闪充版搭载全速域路面感知控制技术的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安全又快速便捷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还有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设计上，豹八顶级颜值获得国际权威认证，这次豹八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进，全新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色，共推出7款外观颜色、3种内饰配色，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除了顶级颜值，豹八闪充版也为车主打造了顶级的安全保障。除了连续获得 CNCP、CICP 及澳大利亚 ANCP 3重5星安全认证，无论是主动安全的辅助驾驶、户外夜视系统、爆胎稳停，还是被动安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3足顶行、大梁车架及 CTC 2.0 结构，加上13个气囊的标配，以及电机预警、安全带等配置，让豹八在安全冗余这一块做到了顶级。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发布2025年中国商用车品牌影响力指数报告。报告依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以及商用车市场特有的政策导向与工具属性，采用差异化的科学评估模型，对重卡、皮卡、轻卡、轻客四大核心细分领域进行了全景式量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用车市场整体呈现结构高度稳定，传统龙头引领的鲜明特征。中国一汽、东风、江铃汽车等车企凭借长期积淀的产品可靠性、深厚的渠道网络与强大的品牌信任，在各自主导的细分领域巩固了坚实的竞争壁垒。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与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内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商用车领域的电动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进程显著提速，正成为推动品牌影响力格局演进与价值重塑的核心动能。报告显示，在作为商用车市场价值与技术高低的重卡领域，头部品牌格局异常稳固，

形成了由三大领军企业主导之势。中国仪器以 738.53 分的综合影响力位列榜首，拥有高达 17.50% 的主流媒体声量，与此同时 99.53% 的正面信息占比与满分级别的 4.80 分用户满意度，则从市场端印证了其可靠性与深厚的口碑积淀。东风汽车与中国重汽则分别以 709.85 分和 699.35 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三者共同构成了重卡的第一梯队。东风凭借行业领先的网络声量规模与全年零投诉的卓越记录，展现了其深入市场的广泛影响力与过硬的质量管控体系。中国重汽则依托超过30万辆的年度销量，占据细分市场销量榜首，其中海外出口业务贡献突出，彰显了全球竞争实力。报告中指出，在皮卡、轻卡、轻客等其他商用车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则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专业口碑、对细分市场需求的深度洞察以及应用场景的深耕，构建了竞争优势。在皮卡市场，长城品牌以 714.11 分的优势蝉联冠军，其年度网络声量达 33.63 万条，销量突破 18.17 万辆，证明了其领先优势。报告表示，在轻卡领域，东风股份以 702.67 分位居榜首，其通过推出面向高端物流市场的乾坤系列等战略举措，引领着行业向高效化、高通化转型升级。福田、江铃等品牌则凭借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与经历市场长期验证的产品经济性、耐久性，持续巩固其市场地位。在轻客市场，江铃汽车以 698.11 分领跑， 99.55% 的正面信息占比，接近10万辆的年度销量，生动诠释了其出众的商业价值。长安凯程则以超过13万辆的销量规模紧随其后，并在新能源轻客车型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市场适应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